0: ngasigi nasomgi toromda tabisi maipak labelomi torom sida umuruk thabada maipak labelomi thokchom kerani meitei ga unabagi thorom unabiribana irengbam ajit kumar meitei amadi thorom putokpuna nongthombam roma tabisi
1: ꯃꯤꯑꯣꯏꯕꯅ ꯍꯣꯠꯅꯕꯗ ꯉꯝꯗꯕ ꯀꯔꯤ ꯂꯩ? ꯍꯣꯠꯄꯨ ꯍꯣꯠꯅꯔꯕꯗꯤ ꯃꯥꯏ ꯄꯥ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ꯡꯃꯗꯤ ꯁꯣꯏꯗ꯭ꯔꯕꯅꯤ. ꯀꯔꯤꯁꯨ ꯂꯩꯇꯕ ꯃꯤꯅ ꯁꯤꯡꯊꯥꯅꯕꯤꯗ꯭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ꯃꯍꯥꯛꯀꯤ ꯑꯈꯥꯡ ꯀꯟꯕ, ꯍꯣꯠꯅꯕ ꯂꯦꯞꯇꯕ, ꯍꯟꯕ ꯂꯩꯇꯕ ꯊꯧꯅꯥꯅ ꯃꯥꯅ ꯃꯥꯅ ꯊꯨꯡꯒꯦ ꯈꯟꯅ ꯇꯥꯟꯈꯤꯕ ꯂꯝꯊꯨꯡꯐꯝ ꯀꯌꯥ ꯌꯧꯈꯤꯕ ꯃꯥꯏ ꯄꯥꯛꯈꯤꯕꯒꯤ ꯋꯥꯔꯤ ꯑꯩꯈꯣꯏꯅ ꯇꯠꯇꯅ ꯇꯥꯔꯤ ꯎ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ꯂꯝ ꯀꯌꯥꯗ ꯊꯋꯥꯏ ꯌꯥꯎꯕ ꯃꯤꯑꯣꯏ ꯀꯌꯥꯅ ꯍꯣꯠꯅꯕꯒꯤ ꯃꯍꯩ ꯐꯪꯅꯈꯤꯕ ꯉꯥꯛꯇꯅꯤ. ꯍꯤꯔꯝ ꯑꯃꯗ ꯅꯠꯇ꯭ꯔꯒ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ꯕ ꯃꯤꯑꯣꯏ ꯀꯌꯥꯒꯤ ꯃꯄꯥꯎ ꯄꯨꯖꯔꯤꯕ ꯊꯧꯔꯝꯅꯤ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ꯄꯔꯤꯡ ꯑꯁꯤꯗ ꯉꯁꯤ ꯑ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ꯃꯥꯏ ꯄꯥꯛꯂꯕ ꯂꯧꯃꯤ ꯑꯃꯒꯤ ꯋꯥꯔꯤ.
2: ꯑꯍꯥꯟꯕ ꯃꯛꯇꯗ ꯄꯥꯕꯨꯡꯒꯤ ꯃꯤꯡ ꯂꯩꯐꯝ ꯑꯝꯇꯪ ꯇꯥꯛꯄꯤꯌꯣ.
3: ꯑꯩꯒꯤ ꯃꯤꯡ ꯊꯣꯛꯆꯣꯝ ꯀꯦꯔꯥꯅꯤ, ꯃꯤꯇꯩ, ꯂꯩꯐꯝꯅ ꯕꯥꯃꯣꯟ ꯀꯝꯄꯨ, ꯃꯌꯥꯏꯂꯩꯀꯥꯏꯗꯒꯤꯅꯤ.
4: ꯄꯥꯕꯨꯡꯒꯤ ꯐꯥꯔꯝꯁꯤꯗ ꯊꯥꯕꯤꯔꯤꯕꯁꯤ ꯀꯔꯤ ꯑꯣꯏꯕꯤꯕꯅꯣ?
3: ꯑꯩꯅ ꯀꯟꯅ ꯃꯥꯏ ꯄꯥꯛꯅꯕ ꯍꯣꯠꯅꯖꯔꯤꯕꯁꯤ ꯎ ꯃꯣꯔꯣꯛꯅꯤ. ꯑꯌꯥꯝꯕꯗ ꯊꯋꯥꯏ ꯌꯥꯝꯅ ꯌꯥꯎꯅ ꯍꯣꯠꯅꯖꯔꯤꯕꯁꯤ,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ꯃꯅꯥ ꯃꯁꯤꯡꯁꯨ ꯑꯗꯨꯝ ꯊꯥꯖꯔꯤ.
4: ꯄꯥꯕꯨꯡꯅ ꯎ ꯃꯣꯔꯣꯛ ꯊꯥꯕꯤꯔꯤꯕ ꯃꯐꯝ ꯑꯁꯤ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ꯃꯐꯝ ꯑꯁꯤꯁꯨ ꯇꯥꯛꯄꯤꯕ?
3: ꯅꯤꯡꯒꯣꯟ ꯀꯣꯏꯗꯅ ꯍꯣꯠꯅꯖꯔꯤꯕ ꯃꯐꯝꯁꯤ ꯀꯂꯤꯀꯥ ꯈꯣꯡꯖꯤ ꯍꯥꯏꯅ ꯀꯧꯏ.
4: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ꯎ ꯃꯣꯔꯣꯛ ꯄꯥꯝꯕꯤꯁꯦ ꯀꯌꯥ ꯑꯃꯨꯛꯀꯤ ꯆꯥꯡ ꯑꯣꯏꯒꯗꯕꯅꯣ ꯄꯥꯕꯨꯡꯅ ꯊꯥꯕꯤꯔꯤꯁꯦ?
3: ꯑꯩꯁꯤ ꯊꯥꯈꯤꯕꯁꯤ ꯎ ꯃꯣꯔꯣꯛꯁꯤ ꯄꯥꯝꯕꯤ ꯆꯠꯇ꯭ꯔꯦꯅꯦ, ꯑꯩꯈꯣꯏ ꯐꯨꯠ ꯑꯅꯤ ꯃꯈꯥꯏꯗ ꯊꯥꯈꯤꯕꯅꯤ. ꯑꯗꯣ ꯃꯁꯤ ꯈꯤꯇꯪꯗꯤ ꯀꯨꯝꯈꯔꯦ, ꯃꯁꯤ ꯑꯩꯈꯣꯏ ꯄꯥꯝꯕꯤꯁꯤꯅ ꯌꯥꯝ ꯆꯥꯎꯔꯛꯄꯅꯤ, ꯋꯥꯡꯉꯛꯄꯅꯤꯅꯀꯣ. ꯍꯧꯖꯤꯛꯀꯤ ꯃꯔꯛꯁꯤꯗ ꯆꯪꯕ ꯀꯥꯟꯗ ꯑꯩꯈꯣꯏ ꯍꯥꯏꯗꯣꯛꯑ ꯆꯪꯕ ꯅꯠꯇꯅꯗꯤ ꯀꯩꯅꯣ ꯂꯩꯇ꯭ꯔꯦ. ꯃꯇꯨꯡꯗ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ꯕꯤꯁꯤ ꯐꯨꯠ ꯑꯍꯨꯝ ꯃꯈꯥꯏ ꯑꯗꯒꯤꯗꯤ ꯍꯦꯟꯅ ꯑꯩ ꯂꯜꯍꯟꯒꯦ ꯍꯥꯏꯕ ꯑꯩꯒꯤ ꯋꯥꯈꯟ ꯑꯃ ꯈꯟꯖꯔꯦ. ꯊꯝꯖꯩꯗ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ꯊꯥꯔꯅꯤ.
4: ꯃꯈꯥ ꯇꯥꯅ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ꯁꯤ, ꯎ ꯃꯣꯔꯣꯛ ꯍꯥꯏꯔꯤꯕ ꯄꯥꯝꯕꯤ ꯑꯁꯤ ꯊꯥꯕ ꯃꯇꯝꯗ ꯀꯔꯤ ꯀꯃꯥꯏꯅ ꯊꯥꯏ ꯍꯥꯏꯕꯗꯨꯁꯨ ꯁꯟꯗꯣꯛꯅ ꯇꯥꯛꯄꯤꯌꯨ.
3: ꯎ ꯃꯣꯔꯣꯛ ꯄꯥꯝꯕꯤ ꯑꯁꯤ ꯊꯥ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ꯅ ꯂꯩꯄꯥꯛꯁꯤ ꯌꯥꯝ ꯃꯨꯟꯅ ꯗꯣꯛꯇꯅ ꯀꯪꯅ ꯊꯝꯕꯤꯔ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ꯅ ꯑꯉꯝꯕ ꯕꯔꯃꯤ ꯀꯝꯄꯣꯁ ꯑꯣꯏꯔꯕꯁꯨ, ꯑꯗꯨꯒ ꯊꯤ ꯋꯥꯏꯊꯤ ꯍꯥꯏꯕ ꯇꯥ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ꯃꯅꯥ ꯃꯁꯤꯡꯗꯒꯤ ꯊꯥꯔꯗ ꯍꯥꯏꯔꯒꯅ ꯁꯨꯄꯔꯒꯨꯝꯕ ꯗꯥꯏꯃꯟꯒꯨꯝꯕꯁꯤꯁꯨ ꯈꯔ ꯌꯥꯝꯗꯕꯤꯗ ꯈꯔ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ꯂꯩꯄꯥꯛꯇ ꯇꯣꯠꯊꯣꯛꯑꯒ ꯊꯝꯃꯅꯤ. ꯑꯗꯨꯗꯒꯤ ꯎ ꯃꯣꯔꯣꯛ ꯆꯥꯔꯁꯤ ꯅꯨꯃꯤꯠ ꯊꯥ ꯑꯃ ꯃꯈꯥꯏ ꯑꯅꯤ ꯈꯔ ꯍꯦꯜꯂꯛꯄ ꯁ꯭ꯋꯥꯏꯗꯒꯤ ꯌꯧꯅ ꯂꯤꯡꯊꯣꯛꯀꯅꯤ. ꯂꯤꯡꯊꯣꯛꯑꯕ ꯃꯇꯨꯡ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ꯂꯩꯅꯥ ꯇꯤꯟꯅ ꯇꯥꯗꯅꯕ ꯍꯥꯏꯅ ꯃꯗꯨꯗꯩꯗ ꯑꯩꯈꯣꯏ ꯇꯤꯜꯍꯥ ꯍꯤꯗꯥꯛ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ꯒꯨꯝꯕ ꯀꯌꯥ ꯑꯃ ꯂꯩꯄꯥꯛꯁꯤꯗ ꯄꯣꯠ ꯂꯧꯒꯅꯤ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ꯒꯤ ꯁꯨꯝ ꯈꯔ ꯂꯩꯔꯒ ꯅꯨꯃꯤꯠ ꯀꯨꯟꯅꯤ ꯀꯨꯟꯊ꯭ꯔꯥꯅꯤꯃꯨꯛ ꯁꯤ ꯃꯇꯨꯡꯗꯒꯤꯗꯤ ꯄꯥꯝꯕꯤ ꯑꯁꯤ ꯋꯥꯡ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ꯔꯅꯆꯤꯡꯕ, ꯏꯁꯤꯡ ꯆꯥꯏꯊꯣꯛꯆꯩ, ꯑꯩꯈꯣꯏ ꯆꯥꯏꯕꯅꯆꯤꯡꯕ ꯀꯟꯅ ꯍꯥꯏꯗꯤ ꯌꯥꯝ ꯀꯟꯅ ꯖꯣꯇꯣꯟ ꯇꯧꯅ ꯍꯣꯠꯅꯖꯔꯤ.
4: ꯎ ꯃꯣꯔꯣꯛ ꯆꯥꯔꯁꯤꯡꯁꯦ ꯄꯥꯕꯨꯡꯒꯤꯁꯤ ꯌꯥꯝꯅ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ꯅ ꯄꯥꯟꯕꯁꯨ ꯎꯏ, ꯑꯗꯒꯤ ꯌꯥꯝꯅ ꯐꯖꯅꯁꯨ ꯍꯣꯠꯅꯕꯤꯕꯒꯤ ꯃꯃꯤꯁꯨ ꯇꯥꯏꯀꯣ. ꯑꯗ ꯄꯥꯕꯨꯡ ꯃꯁꯤ ꯏꯁꯥ ꯏꯊꯟꯗꯅ ꯇꯧꯕꯤ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ꯇꯣꯞꯄ ꯃꯤꯁꯤꯡ ꯅꯦꯛꯄꯤꯕ꯭ꯔꯥ ꯀꯃꯥꯏꯅꯗꯤ ꯇꯧꯕꯤ?
3: ꯃꯣꯔꯣꯛꯁꯤ ꯊꯥꯔꯝꯗꯥꯏ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ꯏꯁꯥ ꯏꯊꯟꯗ ꯊꯥꯕ ꯉꯝꯕꯒꯤ ꯀꯩꯅꯣꯁꯤ ꯈꯔ ꯅꯦꯝꯃꯤ. ꯃꯔꯝꯗꯤ ꯀꯩꯅꯣ ꯄꯥꯝꯕꯤꯗꯨ ꯆꯥꯇꯨꯛ ꯆꯥꯇꯦꯠ ꯑꯃꯨꯛ ꯊꯥꯔꯛꯄꯅꯤꯅ ꯑꯩꯈꯣꯏꯒꯤ ꯃꯤ ꯑꯅꯤꯒꯨꯝꯕꯒꯤ ꯍꯖꯤꯔꯥ ꯇꯧꯔꯒ ꯅꯤꯛꯏ. ꯑꯗꯨꯒ ꯅꯨꯃꯤꯠ ꯑꯃ ꯊꯥꯔ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ꯒꯤꯗꯤ ꯑꯃꯨꯛ ꯏꯁꯤꯡ ꯆꯥꯏꯊꯣꯛ ꯆꯥꯏꯁꯤꯟꯒꯤ ꯃꯥꯒꯤ ꯁꯦꯕꯥ ꯇꯧ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ꯁꯨ ꯑꯃꯨꯛ ꯇꯧꯕꯅꯤꯅ ꯃꯤ ꯊꯝꯗꯕ ꯌꯥꯔꯛꯇꯕ ꯃꯇꯥꯡ ꯂꯥ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ꯍꯣꯠꯅꯕ ꯉꯝꯅꯕꯒꯗꯤ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ꯍꯣꯠꯅꯔꯤ. ꯍꯣꯠꯅꯕꯗꯤꯀꯣ ꯁꯤ ꯃꯥꯏ ꯄꯥꯛꯄꯅꯕ ꯍꯥꯏꯅ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ꯑꯩꯈꯣꯏ ꯑꯋꯥꯕꯗꯤ ꯀꯌꯥ ꯑꯃ ꯄꯨꯔꯦ, ꯊꯦꯡꯅꯔꯦ.
4: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ꯄꯥꯕꯨꯡ. ꯍꯧꯖꯤꯛ ꯄꯥꯕꯨꯡꯅ ꯇꯥꯛꯄꯤꯕꯗ ꯏꯁꯤꯡ ꯍꯥꯏꯕ ꯑꯃꯁꯨ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 ꯍꯥꯏꯕ ꯑꯃ ꯇꯥꯛꯄꯤꯈꯤꯀꯣ. ꯑꯗꯨ ꯏꯁꯤꯡꯒꯤ ꯃꯇꯥꯡꯁꯤꯗꯤ ꯀꯃꯥꯏꯅ ꯇꯧꯕꯤ ꯍꯥꯏꯕꯗꯤ, ꯎ ꯃꯣꯔꯣꯛ ꯍꯥꯏꯔꯤꯕ ꯄꯥꯝꯕꯤ ꯑꯁꯤ ꯏꯁꯤꯡ ꯌꯥꯝꯅ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ꯄꯥꯝꯕꯤ ꯑꯃ ꯑꯣꯏ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ꯈꯔ ꯈꯪꯖꯩ.
3: ꯁꯤꯒꯤ ꯄꯥꯝꯕꯤꯁꯤꯗꯤ ꯏꯁꯤꯡꯗꯤ ꯌꯥꯝꯅ ꯄꯤꯛꯏꯉꯩ ꯃꯇꯝꯗ ꯈꯤꯇꯪ ꯃꯥ ꯍꯤꯡꯅꯕꯒꯤꯗꯃꯛꯇꯗꯤ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ꯆꯥꯎꯔꯛꯑꯕ ꯃꯇꯝꯗꯗꯤ ꯃꯍꯥꯛꯁꯤ ꯏꯁꯤꯡ ꯌꯥꯝꯅ ꯀꯟꯅ

0: ꯆꯥꯝꯃꯒꯤ ꯃꯊꯛꯇ ꯂꯥꯛꯀꯗ꯭ꯔꯥ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ꯍꯧꯈꯤꯕꯗꯁꯨ ꯇꯧꯈ꯭ꯔꯦ, ꯄꯥꯟꯈ꯭ꯔꯦ, ꯍꯦꯟꯅ ꯍꯦꯟꯅ ꯄꯥꯜꯂꯤ. ꯑꯩꯈꯣꯏ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ꯍꯥꯏꯕꯗꯗꯤ ꯑꯩꯈꯣꯏ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ꯏꯕ ꯃꯥꯏꯕꯤ ꯍꯥꯏꯅ ꯑꯃ ꯂꯩ, ꯑꯗꯨꯒ ꯑꯩꯈ
0: ꯐꯥꯝ ꯑꯁꯤꯒꯤ ꯎ ꯃꯣꯔꯣꯛꯀꯤ ꯑꯁꯤ ꯒ꯭ꯔꯤꯟ ꯍꯥꯎꯁ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ꯆꯥꯎꯅꯗꯤ ꯁꯥꯕꯤꯔꯦ ꯄꯥꯕꯨꯡꯒꯤꯁꯦꯀꯣ ꯑꯗꯣ ꯃꯁꯤ ꯅꯠꯇꯕ ꯑꯇꯣꯞꯄ ꯆꯥꯎꯊꯣꯛ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ꯒꯗꯤ ꯂꯩꯕꯤꯗꯕ꯭ꯔꯥ?
1: ꯃꯁꯤ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ꯅꯤꯡꯉꯤ ꯂꯩꯇꯕꯒꯤ ꯋꯥꯅꯤ. ꯑꯩꯈꯣꯏꯒꯤ ꯄ꯭ꯔꯣꯐꯤꯠꯇꯤ ꯂꯥꯛꯅꯕꯁꯤ ꯑꯩꯈꯣꯏ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ꯒꯤ ꯂꯩꯕꯁꯤ ꯂꯧꯔꯥ ꯑꯃꯅꯤ. ꯑꯩꯅ ꯁꯤ ꯇꯧꯔꯤꯕ ꯇꯧꯔꯤꯕꯁꯤ ꯑ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ꯃꯅꯥ ꯃꯁꯤꯡ ꯀꯌꯥ ꯑꯃꯁꯨ ꯊꯥꯔꯤꯕꯅꯤ ꯃꯁꯤꯗꯩꯗꯀꯣ. ꯑꯩꯒꯤ ꯌꯨꯝꯒꯤ ꯆꯥꯅꯕ ꯑꯗꯒꯤ ꯃꯌꯥꯝ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ꯑꯩꯈꯣꯏ ꯌꯣꯟꯊꯣꯛ ꯑꯩꯈꯣꯏꯒꯤ ꯈꯥꯃꯦꯟ ꯑꯣꯏꯔꯕꯁꯨ ꯈꯥꯃꯦꯟ ꯂꯧꯁꯤꯟꯕ ꯑꯣꯏꯔꯕꯁꯨ ꯈꯥꯃꯦꯟ ꯕꯥꯔꯨꯅꯤ ꯁꯤꯡꯍ ꯑꯣꯏꯔꯕꯁꯨ ꯊꯕꯤ ꯑꯣꯏꯔꯕꯁꯨ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ꯏꯕ ꯑꯌꯥꯝꯕꯁꯨ ꯇꯧꯔꯤ. ꯑꯗꯨꯕꯨ ꯑꯌꯥꯝꯕꯗꯤ ꯑꯩꯅ ꯃꯣꯔꯣꯛ ꯃꯣꯔꯣꯛꯁꯤ ꯁꯨꯃꯥꯏꯅ ꯊꯥꯅꯕ ꯑꯩꯅ ꯒ꯭ꯔꯤꯟ ꯍꯥꯎꯁꯁꯦ ꯑꯩ ꯑꯃꯇꯪꯒ ꯄꯥꯝꯃꯤ. ꯑꯅꯤ ꯑꯣꯏꯔꯒꯗꯤ ꯁꯨꯔꯤꯕ ꯅꯣꯝꯃꯤꯕ ꯇꯧꯕꯤꯕ ꯃꯌꯥꯝꯁꯤꯒꯤ ꯁꯤꯗꯩꯗ ꯄꯤꯕꯒꯤ ꯇꯣꯂꯣꯞ ꯑꯃꯁꯨ ꯂꯩꯕꯅꯤꯅ ꯈꯣꯡꯒꯤ ꯃꯈꯣꯏꯒꯤꯁꯤ ꯈꯜꯂꯒ ꯑꯩ ꯃꯁꯤ ꯃꯊꯪꯗ ꯑꯃꯒ ꯑꯃꯨꯛ ꯁꯥꯟꯅꯕꯒꯤ ꯑꯩ ꯋꯥꯈꯟ ꯈꯟꯖꯔꯤ. ꯂꯩꯇꯕꯗꯒꯤ ꯇꯧꯗꯕ ꯋꯥ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 ꯍꯣꯠꯅꯕ ꯂꯦꯞꯄ ꯌꯥꯗꯦ ꯍꯥꯏꯕ ꯄꯥꯎꯖꯦꯜ ꯑꯃꯁꯨ ꯄꯤꯕꯤꯔꯤ ꯄꯥꯕꯨꯡꯅ, ꯆꯥꯎꯅ ꯍꯦꯟꯅ ꯄꯥꯛꯅ ꯁꯟꯅꯕ ꯇꯧꯔꯛꯀꯦ ꯍꯥꯏꯕꯒꯤ ꯑꯁꯥ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ꯄꯥꯕꯨꯡꯅ ꯂꯩꯕꯤꯔꯤ. ꯃꯈꯥ ꯇꯥꯕꯗ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ꯉꯁꯤ ꯐꯥꯎꯕꯗ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 ꯀꯔꯤ ꯀꯔꯤ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ꯂꯧꯈ꯭ꯔꯦ ꯍꯥꯏꯕꯗꯨꯁꯨ ꯈꯔ ꯊꯝꯕꯤ ꯄꯥꯕꯨꯡ.
1: ꯉꯁꯤꯐꯥꯎꯒꯤ ꯃꯅꯨꯡꯁꯤꯗ ꯂꯩꯉꯥꯛꯀꯤ ꯃꯥꯏꯀꯩꯗꯒꯤꯗꯤ ꯑꯩ ꯄꯥꯝꯕꯕꯨꯛꯀꯤ ꯐꯪꯗ꯭ꯔꯤ. ꯑꯗꯨꯕꯨ ꯈꯟꯗꯤ ꯈꯜꯂꯤ, ꯉꯁꯥꯏꯒꯤ ꯑꯩꯒꯤ ꯃꯣꯔꯣꯛꯁꯤ ꯍꯦꯛꯑꯒ ꯌꯣꯟꯐꯝ ꯂꯩꯇꯕ ꯇꯧꯔꯒ ꯃꯍꯩꯗꯤ ꯂꯣꯛꯑꯦꯒ ꯃꯣꯔꯣꯛꯇ ꯅꯠꯇꯕꯗ ꯑꯇꯣꯞꯄ ꯏꯟꯖꯥꯡ ꯅꯥꯄꯤ ꯍꯥꯏꯗꯤ ꯁꯦꯕꯣꯠ ꯑꯣꯏꯔꯕꯁꯨ ꯃꯥꯏꯔꯦꯟꯕꯨ ꯑꯣꯏꯔꯕꯁꯨ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ꯊꯝꯕꯒꯤ ꯌꯥꯅꯕꯒꯤ ꯀꯩꯅꯣꯁꯤ ꯑꯃꯇꯪꯒ ꯇꯧꯔꯒꯗꯤ ꯐꯥꯝꯁꯦ ꯑꯃꯨꯛ ꯍꯦꯟꯅ ꯍꯦꯟꯅ ꯆꯥꯎꯅ ꯇꯧꯒꯦ ꯍꯥꯏꯕꯒꯤ ꯋꯥꯈꯟꯗꯨ ꯂꯩ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 ꯃꯈꯥ ꯇꯥ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ꯕꯦꯡꯛ ꯀꯨꯝꯕꯗꯒꯤ ꯂꯣꯟ ꯀꯨꯝꯕꯒꯗꯤ ꯉꯁꯤ ꯐꯥꯎꯕꯗ ꯂꯧꯕꯤꯔꯒ ꯑꯩꯈꯣꯏ ꯐꯥꯔꯝꯁꯤꯗ ꯊꯥꯗꯕꯒꯨꯝꯕꯗꯤ ꯂꯩꯕꯤꯈ꯭ꯔꯕ?
1: ꯂꯩꯇ꯭ꯔꯤ. ꯍꯧꯖꯤꯛ ꯐꯥꯔꯝ ꯕꯦꯡꯛꯇꯒꯤ ꯂꯣꯟ ꯂꯧꯒꯦ ꯍꯥꯏꯕꯗꯤ ꯋꯥꯈꯟꯗꯤ ꯂꯩꯖꯩ. ꯑꯗꯨꯕꯨ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ꯗꯨꯒꯨꯝꯕꯒꯤ ꯀꯩꯅꯣꯗ ꯌꯥꯎꯖꯗ꯭ꯔꯤ. ꯏꯁꯥꯒꯤ ꯑꯉꯝꯕ ꯑꯩꯈꯣꯏ ꯏꯁꯥꯗꯒꯤ ꯍꯨꯃꯥꯡ ꯃꯃꯟ ꯍꯥꯏ ꯇꯥꯔꯦ, ꯁꯨꯔꯒ ꯑꯩꯅ ꯀꯟꯅ ꯁꯨꯖ ꯅꯣꯝꯖꯔꯒ ꯇꯧꯖꯔꯛꯄꯅꯤ.
0: ꯃꯈꯥ ꯇꯥꯕꯗ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ꯗꯤ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ꯕ꯭ꯔꯥ ꯄꯥꯕꯨꯡ?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ꯌꯥꯝꯅ ꯄꯨꯛ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ꯄꯦꯟ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ꯅ ꯄꯨꯊꯣꯛ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ꯗ ꯂꯕꯨꯛ ꯃꯥꯏꯀꯩ ꯄꯥꯡꯉꯁꯤ ꯍꯥꯏꯕ ꯊꯧꯔꯝ ꯌꯥꯝ ꯇꯣꯏꯅ ꯇꯥꯖꯅꯤꯡꯉꯤ. ꯃꯔꯝꯗꯤ ꯑꯩꯈꯣꯏꯅ ꯂꯧꯃꯤ ꯑꯃ ꯑꯣꯏꯔꯨꯕꯅꯤ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ꯇꯪꯗꯁꯨ ꯑꯗꯨꯗꯩꯗ ꯂꯩꯅꯥ ꯇꯤꯟꯅꯥꯒꯤ ꯃꯔꯝꯗ ꯄꯨꯔꯒꯁꯨ ꯑꯗꯒꯤ ꯄꯥꯝꯕꯤꯗꯨ ꯊꯥꯕꯒꯤ ꯃꯔꯝꯗ ꯁꯨꯃꯥꯏꯅ ꯊꯥꯒꯅꯤ ꯁꯨꯃꯥꯏꯅ ꯇꯧꯒꯅꯤ ꯀꯥꯏꯅ ꯑꯈꯪ-ꯑꯍꯩꯁꯤꯡꯅ ꯇꯥꯛꯄꯤꯔꯛꯄ ꯇꯥꯕ ꯉꯥꯡ ꯁꯛꯄ ꯃꯌꯥꯝꯁꯤꯡꯗꯨ ꯑꯩꯈꯣꯏꯒꯤ ꯀꯣꯛꯁꯤꯗꯗꯤ ꯑꯩꯒꯤ ꯀꯩꯅꯣꯁꯤꯗꯗꯤ ꯍꯦꯟꯅ ꯈꯪꯅꯤꯡꯕ ꯍꯦꯟꯅ ꯀꯩꯅꯣ ꯑꯣꯏꯅꯤꯡꯕ ꯃꯔꯝꯅ ꯌꯥꯝ ꯇꯣꯏꯅ ꯇꯥꯖꯅꯤ ꯇꯥꯖꯩ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ꯗ ꯁꯤꯗꯅ ꯑꯩꯈꯣꯏꯒꯤ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ꯑꯩꯈꯣꯏꯒꯤ ꯀꯩꯅꯣꯁꯤꯗꯩꯗ ꯈꯨꯡꯒꯪ ꯊꯧꯔꯝꯁꯤꯗꯩꯗ ꯂꯧꯎ ꯁꯤꯡꯎꯕꯒꯤ ꯃꯔꯝꯁꯤꯗꯩꯗ ꯃꯇꯝ ꯈꯔ ꯁꯥꯡꯅ ꯉꯥꯡꯍꯟꯅꯤꯡꯉꯤ ꯇꯥꯍꯟ ꯑꯩꯈꯣꯏꯒꯤ ꯇꯧꯍꯟ ꯁꯟꯗꯣꯛꯍꯟꯅꯤꯡꯉꯤ. ꯂꯧ ꯎꯕꯒꯤ ꯃꯇꯝ ꯁꯤ ꯍꯧꯖꯤꯛ ꯌꯧꯔꯛꯑꯕꯅꯤꯅ ꯂꯧꯃꯤ ꯑꯃꯅ ꯂꯧ ꯑꯋꯥꯕꯁꯤ ꯀꯔꯤ ꯂꯩꯒꯦ ꯍꯥꯏꯔꯒꯗ ꯂꯝꯄꯨꯗꯩꯗ ꯍꯧꯔꯤꯕꯗꯨ ꯐꯔꯒꯅ ꯍꯔꯥꯎꯒꯦ ꯍꯥꯏꯕ, ꯐꯠꯇ꯭ꯔꯒꯗꯤ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ꯅ ꯐꯔꯤꯒꯩ ꯋꯥꯈꯟ ꯅꯨꯡꯉꯥꯏ, ꯐꯠꯇ꯭ꯔꯒꯗꯤ ꯋꯥꯈꯟ ꯅꯨꯡꯉꯥꯏꯇꯦ. ꯑꯗꯨꯅ ꯐꯅꯕꯒꯤ ꯃꯔꯝꯁꯤꯗ ꯑꯈꯪ-ꯑꯍꯩꯁꯤꯡꯅ ꯉꯥꯡꯕꯗꯨ ꯑꯩꯈꯣꯏ ꯇꯥꯅꯤꯡꯉꯤ. ꯑ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ꯍꯥꯏ ꯇꯥꯔꯦ ꯅꯣꯡꯃꯗ ꯑꯅꯤꯔꯛꯀꯨꯝꯕ ꯁꯟꯗꯣꯛꯍꯟꯅꯤꯡꯉꯤ.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ꯅ ꯑꯩꯈꯣꯏ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ꯁꯤꯡ ꯆꯥꯡ ꯅꯥꯏꯅ ꯇꯥꯕꯤꯔꯝꯕ, ꯃꯔꯨꯑꯣꯏꯅ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ꯑ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ꯇꯥꯛꯄꯤꯕ,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ꯀꯩꯗꯒꯤ ꯄꯥꯕꯨꯡꯅ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ꯂꯩꯔꯒꯁꯨ ꯑꯃꯇꯪ ꯇꯥꯛꯄꯤꯌꯨ.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 ꯑꯩꯈꯣꯏꯒꯤ ꯂꯝꯖꯥ ꯄꯁꯨꯔꯥꯡꯒꯤ ꯂꯝꯖꯥ ꯂꯝꯖꯥ ꯍꯥꯏꯅ ꯁꯛꯄ ꯏꯁꯩꯗꯨ ꯑꯃꯇꯪꯗꯤ ꯇꯥꯖꯅꯤꯡꯉꯤ.

0: ꯌꯥꯝ ꯅꯨꯡꯉꯥꯏ ꯄꯥꯕꯨꯡ, ꯍꯧꯖꯤꯛ ꯑꯩꯈꯣꯏ ꯏꯁꯩ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ꯔꯦ ꯂꯝꯖꯥ ꯄꯁꯨꯔꯥꯝ ꯐꯤꯂꯝꯗꯒꯤ꯫ ꯑꯩꯈꯣꯏꯅ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ꯃꯣꯔꯣꯛ ꯊꯥꯕ ꯑꯁꯤꯅ ꯆꯍꯤ ꯑꯃꯒꯤ ꯃꯅꯨꯡꯗ ꯀꯌꯥꯝ ꯆꯥꯕ ꯌꯥꯒꯦ ꯍꯥꯏꯕꯗꯨ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ꯔꯣꯛ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ꯊꯥꯕ ꯌꯥ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ꯔꯣꯛ ꯑ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ꯂꯣꯛꯄ ꯌꯥꯒꯦ ꯍꯥꯏꯕꯗꯨꯁꯨ ꯈꯪꯖꯅꯤꯡꯉꯤ꯫
1: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ꯑꯩ ꯅꯣꯡꯃꯗ ꯂꯥꯛꯏꯕꯁꯤ ꯃꯣꯔꯣꯛ ꯍꯣꯡ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ꯈꯔ ꯍꯣꯡꯉꯦꯕꯀꯣ, ꯑꯗꯨꯒ ꯃꯥꯔꯀꯦꯠꯇ ꯀꯩꯅꯣ ꯌꯥꯝꯅ ꯂꯩꯈ꯭ꯔꯦ, ꯑꯗꯨꯒ ꯍꯧꯈꯤꯕ 2024ꯗ ꯑꯩ ꯃꯣꯔꯣꯛ ꯄꯥꯝꯕꯤ 150 ꯊꯥꯕ ꯃꯇꯝꯗ ꯑꯩ 50,000 ꯑꯩ ꯐꯪꯈꯤ, 150ꯗꯨꯗꯩꯗ 50,000 ꯇꯥꯟꯕ ꯉꯝꯈꯤꯕꯅꯤꯅ ꯍꯟꯗꯛꯇꯤ ꯑꯩ ꯃꯣꯔꯣꯛꯁꯤ 100,100꯭ꯔꯥ ꯑꯩꯅ ꯊꯥꯒꯦꯅ ꯄ꯭ꯂꯥꯟ ꯇꯧꯕꯁꯤ, ꯑꯗꯨꯕꯨ ꯒ꯭ꯔꯤꯟꯍꯥꯎꯁ ꯃꯅꯨꯡꯗ ꯆꯥꯇ꯭ꯔꯦꯠ ꯆꯪꯈ꯭ꯔꯦ,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ꯑꯩꯈꯣꯏ ꯒ꯭ꯔꯤꯟꯍꯥꯎꯁꯀꯤ ꯃꯃꯥꯡ ꯃꯄꯥꯟꯗ ꯊꯥꯔꯤꯕꯁꯤꯅꯁꯨ ꯑꯁꯤꯁꯨ 1,000 ꯑꯩꯈꯣꯏ ꯆꯥꯇ꯭ꯔꯦꯠ ꯑꯃꯨꯛꯅꯤ, ꯄ꯭ꯔꯣꯐꯤꯠꯇꯤ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ꯗꯤ ꯌꯥꯝ ꯀꯟꯅ ꯀꯩꯅꯣ ꯑꯣꯏꯗ꯭ꯔꯤ, ꯍꯦꯛꯄ ꯍꯧꯗꯉꯥꯏꯔꯤꯕꯅꯤꯅꯕ, ꯍꯌꯦꯡ ꯍꯦꯛ ꯂꯥ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ꯄꯥꯕꯗꯤ ꯁꯨꯃꯥꯏꯅ ꯄꯥꯏ, ꯑꯩ ꯂꯥꯛ 3ꯒꯤ ꯃꯊꯛꯇꯗꯤ ꯑꯩ ꯄꯥꯏ, ꯑꯩꯒꯤ ꯑꯩꯅ ꯇꯧꯖꯔꯤꯕꯁꯤ ꯒ꯭ꯔꯤꯟꯍꯥꯎꯁ ꯃꯅꯨꯡꯗ ꯍꯧꯔꯤ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ꯂꯩꯔꯤꯕ ꯃꯌꯥꯝꯁꯦ ꯑꯇꯣꯞꯄ ꯀꯩꯅꯣꯁꯤꯡꯁꯤ ꯌꯥꯎꯗꯕꯤꯗ ꯍꯧꯖꯤꯛꯀꯤ ꯑꯩꯒꯤ ꯃꯣꯔꯣꯛꯁꯤꯗꯇꯗ ꯑꯩ ꯑꯁꯨꯃꯥꯏꯅ ꯄꯥꯖꯕꯅꯤ꯫
0: ꯃꯈꯥ ꯇꯥꯅ ꯄꯥꯕꯨꯡꯗꯒꯤ ꯈꯪꯖꯅꯤꯡꯕ ꯑꯁꯤ, ꯍꯧꯖꯤꯛ ꯂꯝꯗꯝ ꯑꯁꯤꯗꯩꯗ ꯊꯕꯛ ꯐꯪꯗꯅ ꯂꯩꯔꯤꯕ ꯅꯍꯥꯔꯣꯜꯁꯤꯡ ꯑꯁꯤꯗꯩ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ꯗꯤ ꯐꯣꯡꯗꯣꯛꯄꯤꯅꯤ?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ꯔꯝꯗ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ꯅꯨꯡꯁꯤꯕ ꯋꯥꯐꯝꯅꯤ ꯍꯥꯏ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ꯍꯧꯖꯤꯛ ꯑꯋꯥꯕ ꯍꯥ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ꯁꯤꯗꯩꯗ ꯏꯔꯩꯆꯥ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ꯛꯇꯕꯨ ꯑꯣꯏꯔꯕꯁꯨ ꯍꯤꯡꯒꯣꯟ ꯈꯖꯤꯛꯇꯪꯗꯕꯨ ꯑꯣꯏꯔꯕꯁꯨ ꯂꯩ ꯑꯔꯩ ꯑꯔꯩꯕ ꯃꯥꯒꯤ ꯑꯉꯝꯕ ꯊꯥꯛꯇ ꯐꯝꯗꯅ ꯂꯩꯕꯒꯤ ꯃꯍꯨꯠꯇ ꯅꯣꯡꯃꯒꯤ ꯃꯅꯨꯡꯗ ꯑꯩ ꯀꯔꯤꯒꯨꯝꯕ ꯈꯔ ꯇꯧꯍꯧ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ꯒꯤ ꯄꯥꯟꯗꯝꯁꯨ ꯊꯝꯃꯒ ꯑꯩ ꯍꯤꯡꯍꯟꯅꯤꯡꯉꯤ, ꯃꯤ ꯑꯃ ꯑꯣꯏꯅꯕ ꯍꯣꯠꯅꯍꯟꯅꯤꯡꯉꯤ꯫
0: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ꯄꯥꯕꯨꯡꯒ ꯎꯅꯖ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ꯔꯕ, ꯇꯨꯡꯒꯤ ꯍꯧꯔꯛꯂꯤꯕ ꯅꯍꯥꯔꯣꯜꯁꯤꯡꯗ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ꯏꯅꯣꯠ ꯄꯤꯕ ꯑꯗꯨꯒꯨꯝꯂꯕ ꯋꯥꯐꯝ ꯀꯌꯥ ꯊꯝ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ꯄꯥꯕꯨꯡꯅ ꯇꯧꯒꯗꯧꯔꯤꯕ ꯇꯨꯡꯒꯤ ꯄꯨꯟꯁꯤꯒꯤ ꯊꯕꯛꯁꯤꯡꯗ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ꯍꯦꯟꯅ ꯆꯥꯎꯊꯣꯛꯄ, ꯑꯐꯕ ꯉꯥꯛꯇ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ꯖꯔꯤ ꯄꯥꯕꯨꯡ꯫
1: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ꯁꯛꯈꯪꯅꯈ꯭ꯔꯕꯗ ꯊꯃꯣꯏ ꯑꯅꯤ ꯅꯨꯡꯁꯤꯕꯒꯤ ꯂꯝꯕꯤꯗ ꯅꯨꯡꯁꯤꯕꯒꯤ ꯂꯩꯀꯣꯜꯗ ꯀꯔꯤ ꯑꯣꯏꯅꯤ ꯃꯍꯧꯁꯥ ꯕꯁꯟꯇꯒꯤ ꯂꯩꯔꯥꯡꯁꯤꯡꯁꯨ ꯐꯨꯒꯥꯏꯅ ꯁꯥꯠꯂꯤ ꯁꯔꯠꯀꯤ ꯊꯥꯖꯁꯨ ꯃꯉꯥꯜ ꯆꯥꯎꯅ ꯃꯇꯝ ꯆꯥꯅ ꯑꯇꯤꯌꯥꯗ ꯊꯣꯛꯂꯤ ꯑꯣꯏꯔꯤ ꯅꯨꯡꯁꯤꯔꯤꯕ ꯊꯃꯣꯏ ꯑꯅꯤꯒꯤ ꯑꯍꯤꯡ ꯅꯨꯡꯊꯤꯜ ꯑꯌꯨꯛ ꯅꯨꯃꯤꯗꯥꯡ ꯑꯅꯤꯒꯤ ꯄꯨꯟꯁꯤꯗꯤ ꯃꯪꯂꯥꯟꯁꯨ ꯇꯥꯏꯕꯪ ꯇꯥꯏꯕꯪꯁꯨ ꯃꯪꯂꯥꯟ

ꯑꯁꯤꯒꯤ ꯑꯥꯔꯇꯤ ꯑꯁꯤꯕꯨ ꯀꯠꯄ ꯌꯥꯎꯖꯕ ꯐꯪꯕ ꯚꯛꯇꯤꯁꯤꯡꯗꯤ ꯆꯍꯤ ꯇꯔꯥ ꯃꯟꯗꯤꯔꯗ ꯆꯠꯇꯨꯅ ꯂꯥꯏ ꯅꯤꯡꯂꯨꯗ꯭ꯔꯕꯁꯨ ꯌꯥꯔꯦ ꯍꯥꯏꯅ ꯍꯥꯏꯅꯕ ꯂꯩ꯫ ꯊꯝꯖꯔꯤ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ꯒꯤ ꯊꯧꯒꯥꯏ ꯄꯨꯔꯤꯕꯤ, ꯂꯥꯏꯔꯦꯝ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ꯔꯤꯕꯤ, ꯅꯨꯄꯤ ꯑꯣꯏꯕꯤꯒꯤ ꯄꯨꯟ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ꯅꯨꯄꯤ ꯅꯨꯄꯥꯒꯤ ꯈꯦꯟꯅꯕ ꯀꯔꯤꯅꯣ ꯈꯪꯗ꯭ꯔꯤꯉꯩ ꯄꯨꯟꯅ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ꯃꯤꯟꯅꯔꯛꯏ꯫ ꯑꯗꯨꯕꯨ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ꯅ ꯄꯤꯔꯛꯄ ꯊꯧꯒꯥꯏ ꯇꯨꯡꯏꯟꯅ ꯇꯞꯅ ꯇꯞ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ꯏ꯫ ꯇꯥꯏꯕꯪꯒꯤ ꯍꯧꯅ ꯂꯣꯟꯆꯠ, ꯇꯧꯍꯩꯕ ꯇꯧꯍꯩꯗꯕ, ꯏꯀꯥꯏꯕ ꯅꯨꯡꯁꯤꯕ ꯄꯨꯝꯅꯃꯛꯅ ꯂꯥꯞꯊꯣꯛꯅꯕ ꯇꯝꯕꯤꯔꯛꯏ꯫ ꯏꯃꯥ ꯏꯄꯥꯗ, ꯏꯕꯨꯡ ꯏꯄ꯭ꯋꯥꯗ ꯑꯣꯏꯅꯖꯔꯝꯕ ꯀꯌꯥ ꯃꯇꯝꯒꯤ ꯈꯣꯡꯂꯩ ꯇꯨꯡꯏꯟ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ꯂꯥꯛꯏ꯫ ꯃꯊꯛ ꯊꯣꯡꯕ ꯑꯍꯜꯁꯤꯡꯒꯤ ꯊꯧꯒꯜ ꯇꯝꯂꯛꯄ, ꯃꯈꯥ ꯇꯥꯕ ꯃꯅꯥꯎꯁꯤꯡꯒꯤ ꯃꯤꯅꯨꯡ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ꯎꯌꯣꯛ ꯅꯥꯎꯀꯣꯟꯕꯤꯕ, ꯂꯥꯏꯔꯦꯝꯕꯤ ꯃꯥꯅ ꯄꯤꯔꯛꯄ ꯃꯇꯤꯛ ꯃꯌꯥꯏꯕꯨ ꯐꯨꯗꯣꯔꯛꯏ꯫ ꯃꯊꯣꯠ ꯀꯥꯔꯛꯏ, ꯑꯄꯥꯝ ꯅꯨꯡꯁꯤ ꯃꯁꯛ ꯈꯪꯂꯛꯏ, ꯄꯨꯟꯁꯤ ꯈꯣꯡꯂꯣꯏ ꯈꯟꯅ ꯆꯥꯡꯌꯦꯡ ꯇꯥꯡꯀꯛ ꯀꯌꯥꯅꯤ ꯊꯦꯡꯅꯔꯤꯕ, ꯌꯨꯝꯕꯥꯟ ꯄꯨꯟꯁꯤ ꯆꯪꯂꯛꯂꯕ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ꯒꯤ ꯃꯄꯨꯔꯣꯏꯕꯒꯤ ꯊꯧꯒꯜꯒ ꯏꯔꯣꯏꯅꯅ ꯃꯆꯥꯒꯤꯗꯃꯛ ꯃꯃꯥ ꯑꯣꯏꯕꯤꯒꯤ ꯊꯧꯗꯥꯡ ꯀꯌꯥ ꯑꯁꯤ ꯂꯥꯏꯔꯦꯝꯕꯤ ꯃꯍꯥꯛꯅ ꯐꯨꯗꯣꯔꯛꯄ ꯃꯇꯤꯛ ꯃꯌꯥꯏꯗꯨꯃꯛꯅꯤ꯫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ꯒꯤ ꯄꯨꯟ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ꯅ ꯊꯥꯛ ꯋꯥꯡꯅ ꯊꯝꯂꯤꯕ ꯈꯨꯟꯅꯥꯏꯗꯨ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ꯃꯁꯛ ꯃꯉꯥꯜ ꯅꯥ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ꯍꯧꯖꯤ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ꯑꯦꯂꯦꯛꯁ ꯈꯣꯡꯒꯤ ꯃꯌꯦꯛꯇ, ꯑꯣ ꯒꯤꯠꯅ ꯆꯩꯔꯥꯡꯕ ꯏꯁꯩ, ꯂꯩꯈꯜ

ꯆꯅꯨ ꯅꯤꯡꯉꯣꯜ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ꯔꯣꯜꯕꯨ ꯂꯩꯔꯥꯡ ꯀꯨꯟꯗꯣꯃꯥꯒꯤ ꯃꯐꯝꯗ ꯆꯦꯠꯅ ꯁꯤꯟꯅꯖꯗꯨꯅ ꯄꯔꯦꯡ ꯂꯦꯡꯏ꯫ ꯀꯔꯤ ꯋꯥꯔꯣꯜꯕꯨ ꯑꯣꯏꯔꯤꯕ ꯀꯨꯟꯗꯣ ꯄꯔꯦꯡ ꯑꯁꯤꯅ ꯅꯤꯡꯉꯣꯜ ꯄꯤꯕ ꯑꯅꯤꯒꯤ ꯂꯩꯄꯨꯟ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ꯆꯦꯠꯅ ꯃꯤꯅꯨꯡꯁꯤ ꯂꯩꯅ ꯋꯥꯈꯜꯂꯣꯟ ꯇꯤꯟꯅ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ꯄꯥꯝꯖꯔꯤ꯫ ꯃꯤꯑꯣꯏꯕꯒꯤ ꯂꯤꯆꯠꯀꯤ ꯋꯥꯡꯃꯗ ꯑꯄꯤꯛꯄ ꯋꯥꯈꯜꯅ ꯂꯝꯖꯤꯡꯗꯨꯅ ꯂꯥꯛꯂꯤꯕ ꯆꯅꯨ ꯅꯤꯡꯉꯣꯜꯕꯨ ꯃꯤꯇꯣꯞꯅꯤ ꯈꯟꯗꯨꯅ ꯑꯀꯟꯕ ꯃꯤꯠꯌꯦꯡꯅ

ꯃꯇꯝꯒꯤ ꯈꯣꯡꯂꯩꯅ ꯂꯦꯞꯇꯅ ꯆꯦꯟꯊꯈꯤꯕꯅ ꯉꯥꯏꯈꯣ ꯇꯥꯈꯤꯁꯤ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ꯕꯒꯤ ꯄꯨꯡꯐꯝ ꯑ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ꯑꯔꯣꯏꯕ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ꯊꯝꯕꯂꯤꯅ ꯂꯣꯡꯖ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ꯍꯦꯟꯗꯣꯛꯍꯜꯂꯒꯅꯣ?
1: ꯈꯨꯗꯣꯞ ꯁꯤꯟꯕ ꯌꯥꯗꯦ, ꯏꯁꯥꯗꯒꯤ ꯁꯨꯛꯊꯥ ꯍꯦꯛ ꯊꯥꯔꯣꯏꯗꯕ
0: ꯍꯩꯃꯥ, ꯆꯥꯛꯈꯤꯇꯪ ꯍꯥꯞꯆꯔꯛꯈꯤꯒꯦ ꯍꯥꯏꯔꯒ
1: ꯋꯥꯔꯤ ꯁꯥꯅ ꯁꯥꯅ ꯆꯥꯕꯗꯅ ꯄꯨꯛꯁꯦ ꯄꯣꯛꯈꯥꯏꯗꯧꯔꯦ꯫
0: ꯁꯍꯦꯕ, ꯄꯨꯈꯝꯗꯨꯗ ꯍꯦꯛꯇ ꯍꯥꯝꯖꯤꯟꯕꯤꯔꯣ꯫
1: ꯄꯨꯈꯝꯗ ꯆꯥꯛ ꯂꯦꯝꯍꯟꯕꯁꯦ ꯑꯩꯒꯤꯗꯤ ꯍꯩꯅꯗꯕꯤꯅꯦꯕ ꯍꯩꯅꯗꯕ
0: ꯑꯗꯨꯗꯤ ꯏꯆꯦꯗꯨ ꯂꯨꯍꯣꯡꯕꯒꯤ ꯅꯨꯡꯗꯥꯡꯒꯤ ꯆꯥꯛꯇꯨꯁꯨ
1: ꯂꯣꯏꯅ ꯆꯥꯊꯣꯛꯎꯗꯅꯀꯣ,
0: ꯍꯩꯃꯥ
1: ꯑꯃꯨꯛ ꯍꯥꯞꯍꯜꯂꯒ ꯈꯔ ꯆꯥꯔꯒ ꯑꯃꯨꯛ ꯑꯃꯨꯛ ꯂꯦꯝꯍꯜꯂꯤꯗꯅ
0: ꯁꯦ ꯇꯥꯋꯦꯟꯁꯤꯗ ꯂꯩꯔꯤ, ꯌꯥꯔꯦ ꯌꯥꯔꯦ ꯂꯦꯡꯈꯠꯄꯤꯔꯣ, ꯆꯥꯔꯤꯕꯁꯤꯡꯁꯦ ꯑꯃꯨꯛꯇ ꯂꯣꯏꯁꯤꯟꯖꯈꯤꯒꯦ꯫
1: ꯑꯗꯣ ꯄꯥꯡꯉꯨꯕꯤ, ꯗꯈꯤꯅꯥꯗꯤ ꯀꯝꯗꯧꯗꯣꯔꯤ?
0: ꯁꯍꯦꯕꯈꯣꯏꯒꯨꯝꯕ ꯇꯣꯂꯣꯞ ꯆꯥꯕ ꯏꯕꯨꯡ ꯏꯄ꯭ꯋꯥ ꯑꯃꯠꯇꯁꯨ ꯂꯣꯏꯖꯗꯦꯗꯣ, ꯏꯃꯥ ꯂꯨꯈ꯭ꯔꯥꯕꯤꯗꯨꯅ ꯏꯟꯁꯥꯡ ꯅꯥꯄꯤ ꯈꯔ ꯌꯣꯟ, ꯅꯆꯟ ꯅꯆꯨ ꯕꯦꯔꯤ ꯀ꯭ꯋꯥ, ꯑꯉꯥꯡꯒꯤ ꯁꯤꯀꯤ ꯄꯤꯕ ꯑꯆꯥꯄꯣ ꯈꯔ ꯇꯤꯛ, ꯇꯣꯟꯅ ꯍꯤꯡꯖꯕꯤ ꯄꯪꯄꯥꯟ ꯄꯥꯟꯖꯕꯤꯅꯤꯗꯣ ꯁꯍꯦꯕ, ꯉꯁꯤ ꯅꯣꯡꯃꯒꯤ ꯇꯥꯟꯖꯔꯛꯄ ꯈꯔꯗꯨꯁꯨ ꯉꯥ ꯆꯥꯛ ꯂꯩꯕꯗ ꯂꯣꯏꯅ ꯆꯪꯊꯣꯛꯈ꯭ꯔꯦ꯫ ꯍꯣꯏ, ꯆꯥꯛꯀꯧꯔꯕꯗꯤ ꯗꯈꯤꯅꯥ ꯇꯧꯅꯕꯅꯤꯅ ꯇꯧꯗꯕꯁꯨ ꯌꯥꯗꯦꯗꯣ, ꯆꯠꯅꯕꯤ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ꯅꯨꯡꯉꯥꯏꯔꯤꯅꯤꯅꯦ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ꯊ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ꯂꯥꯏꯁ꯭ꯔꯝ ꯔꯪꯒꯤꯂꯥꯜ ꯊꯝꯕꯧꯒꯤ ꯃꯆꯥꯅꯨꯄꯥ ꯔꯁꯤ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ꯕ꯭ꯔꯖꯃꯣꯍꯣꯟ ꯁꯤꯡ ꯊꯝꯕꯧꯒꯤ ꯃꯃꯧ ꯑꯍꯜ ꯅꯨꯡꯁꯤ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ꯐꯨꯔꯤꯠ ꯁꯥꯕꯝ ꯊꯥꯁꯅꯥ ꯗꯦꯕꯤ ꯊꯝꯕꯧꯒꯤ ꯃꯃꯧ ꯑꯇꯣꯟꯕꯤ ꯄꯥꯃꯨ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ꯈꯣꯏꯔꯣꯝ ꯁꯁꯤꯀꯂꯥ ꯗꯦꯕꯤ ꯂꯤꯂꯥꯏꯕ ꯕꯥꯕꯨ ꯏꯔꯦꯡꯕ ꯂꯤꯂꯥ ꯄꯨꯊꯣꯛꯄ ꯑꯙꯤꯀꯥꯔꯤ ꯃꯌꯨꯝꯒꯤ ꯆꯟꯗ꯭ꯔ ꯁꯔꯃ

0: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 ꯅꯤꯡꯊꯧꯈꯣꯡꯖꯝ ꯁꯨ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ꯂꯨꯄꯥ ꯀꯣꯇꯤ 43,00,000,000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ꯑꯃꯁꯨꯡ ꯍꯌꯦꯡ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ꯕ꯭ꯔꯤꯛꯁꯀꯤ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ꯗꯒꯤ ꯆꯥꯟꯗꯤꯒꯔ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ꯎꯇꯔ ꯄ꯭ꯔꯗꯦꯁ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ꯅꯨꯄꯤ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ꯔꯥꯅꯤ ꯂꯛꯁꯃꯤꯕꯥꯏ ꯁ꯭ꯀꯨꯇꯤ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ꯒꯥꯔꯤ ꯄꯤꯅꯅꯕ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 ꯋꯥꯔꯦꯞ ꯂꯧ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ꯂꯨꯄꯥ ꯀꯣꯇꯤ 43,00,000,000 ꯁꯦꯟꯐꯝ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ꯌꯥꯏ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ꯑꯁꯤ ꯉꯁꯤ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ꯐꯪꯍꯟꯈꯤ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ꯂꯦꯁ ꯀꯝꯄꯥꯎꯟꯗ ꯂꯩꯕ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ꯃꯥꯡꯅ ꯍꯥꯏ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ꯁꯧꯒꯠꯇꯨꯅ ꯇꯨꯡꯒꯤ ꯑꯐ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ꯁꯦꯝꯒꯠꯃꯤꯟꯅꯔꯁꯤ ꯁꯤꯔꯤ ꯈꯦꯝꯆꯥꯅ ꯍꯥꯏ
1: ꯆꯍꯤ ꯑꯅꯤ ꯍꯦꯟꯅ ꯄꯟꯗꯨꯅ ꯂꯩꯔꯝꯕ ꯏꯟꯗꯤꯔꯥ ꯒꯥꯟꯙꯤ ꯅꯦꯁꯅꯦꯜ ꯀꯣꯂꯦꯖ ꯄꯦꯟꯁꯤꯟ ꯌꯥꯎꯅ ꯆꯍꯤ ꯑꯅꯤ ꯄꯜꯂꯝꯕꯅꯤ ꯁꯨꯕ ꯃꯌꯥꯝ ꯄꯨꯟꯅ ꯄꯤꯊꯣꯛꯄꯤꯔꯛꯄꯗꯒꯤ ꯑꯋꯥ ꯑꯅꯥ ꯇꯥꯔꯕ ꯑꯥꯏ ꯗꯤ ꯕꯤ ꯁꯤꯡꯒꯤ ꯂꯩꯔꯤꯕ ꯁ꯭ꯀꯤꯝꯁꯤꯡꯁꯤ ꯄꯨꯟꯅ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2,50,000,000 ꯍꯦꯟꯕ ꯑꯃ ꯀꯥꯏꯊꯣꯛ ꯉꯁꯤ ꯑꯗꯨꯒꯤꯁꯤ ꯃꯁꯤ ꯑꯩ ꯈꯤꯇꯪꯕꯨꯁꯨ ꯄ꯭ꯔꯖꯥꯁꯤꯡꯒꯤ ꯑꯋꯥꯕ ꯃꯦ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ꯗꯤ ꯐꯥꯎꯖꯩ
0: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ꯁ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ꯏꯃꯥ ꯅꯣꯡꯊꯥꯡ ꯂꯩꯃ ꯌꯥꯏꯐ ꯇꯦꯡꯕꯥꯡ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ꯁ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ꯔꯥꯖ꯭ꯌ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ꯟꯇ꯭ꯔꯤ ꯑꯦꯝ.ꯑꯦꯜ.ꯑꯦꯁꯤꯡ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ꯀꯃꯤꯁꯅꯔ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ꯅ ꯃꯥꯏ ꯄꯥꯛꯅ ꯄꯥꯏꯈꯠꯂꯤ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ꯎꯠꯊꯣꯛꯂꯤ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93ꯇ ꯉꯁꯤ ꯑꯌꯨꯛ ꯃꯥꯜꯊꯅ ꯌꯥꯎꯕ ꯒꯥꯔꯤ ꯆꯍꯨꯝ ꯁꯨꯞꯅ ꯑꯃ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ꯂꯥꯛꯈ꯭ꯔꯦ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ꯋꯖꯤꯠꯅ ꯍꯥꯏ ꯉꯁꯤ ꯑꯌꯨ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ꯟꯕꯣꯏ ꯑꯅꯤ ꯖꯤꯔꯤꯕꯥꯝꯗꯒꯤ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ꯆꯠꯈ꯭ꯔꯦ ꯉꯁꯤ ꯊꯣꯛꯈꯤꯕ ꯒꯥꯔꯤ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91, ꯄꯦꯇ꯭ꯔꯣꯜ 96, ꯗꯤꯖꯜ 96, ꯍꯤꯗꯥꯛ ꯂꯥꯡꯊꯛ ꯄꯨꯕ ꯒꯥꯔꯤ 10, ꯌꯦꯟ ꯃꯆꯤꯟꯖꯥꯛ ꯄꯨꯕ 9, ꯕꯤꯂꯥꯇꯤ ꯃꯥꯇꯤ 13 ꯑꯃ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ꯅꯣꯡꯃꯗ ꯆꯪꯗ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ꯌꯥꯎꯕ ꯑꯇꯩ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 ꯒꯥꯔꯤꯁꯤꯡ ꯌꯥꯎꯔꯤ ꯍꯧꯖꯤꯛ ꯍꯧꯖꯤꯛ ꯖꯤꯔꯤꯕꯥꯝꯗ ꯃꯥꯜ ꯌꯥꯎꯕ ꯒꯥꯔꯤ 90, 91 ꯂꯩ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ꯑꯦꯜ ꯄꯤ ꯖꯤ 15, ꯊꯥꯎ ꯄꯨꯕ ꯒꯥꯔꯤ 90 ꯌꯥꯎꯔꯤ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ꯑꯃꯁꯨꯡ ꯍꯌꯦꯡ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 ꯇꯃꯦꯡꯂꯣꯡ, ꯁꯦꯅꯥꯄꯇꯤ, ꯀꯥꯡꯄꯣꯛꯄꯤ, ꯎꯈ꯭ꯔꯨꯜ, ꯆꯥꯟꯗꯦꯜ, ꯆꯨꯔꯆꯥꯟꯄꯨꯔ, ꯐꯦꯔꯖꯣꯜ ꯑꯃꯁꯨꯡ ꯅꯣꯅꯦ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ꯉꯁꯤ ꯑꯃꯁꯨꯡ ꯍꯌꯦꯡ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ꯃꯔꯣꯝꯗ ꯅꯣ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ꯅꯣꯅꯦ ꯖꯤꯂꯥꯒꯤ ꯑꯋꯥꯡꯈꯨꯜ ꯄꯥꯔꯠ 1 ꯑꯃꯁꯨꯡ ꯄꯥꯔꯠ 2 ꯒꯤ ꯃꯔꯛꯇ ꯆꯤꯡ ꯅꯤꯡꯈꯥꯏꯕꯗꯒꯤ ꯂꯝꯕꯤ ꯆꯠꯄ ꯌꯥꯔꯝꯗꯕ ꯑꯗꯨ ꯉꯁꯤꯗꯒꯤ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ꯠꯄ ꯌꯥꯕ ꯍꯧꯔꯦ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ꯄꯥꯎꯗꯝ ꯑꯃ
2: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ꯑꯋꯥꯡꯈꯨꯜ ꯄꯥꯔꯠ 1 ꯑꯃꯁꯨꯡ ꯄꯥꯔꯠ 2 ꯃꯔꯛꯇ ꯆꯥꯎꯅ ꯆꯤꯡ ꯅꯤꯡꯈꯥꯏꯈꯤꯕ ꯃꯐꯝ ꯑꯗꯨ ꯋꯥꯟ ꯋꯦꯒꯤꯗꯃꯛꯇ ꯁꯦꯡꯗꯣꯛꯄ ꯂꯣꯏꯗꯨꯅ ꯍꯧꯖꯤꯛ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ꯃꯍꯧꯁꯥꯒꯨꯝ ꯒꯥꯔꯤ ꯆꯦꯟꯕ ꯍꯧꯈ꯭ꯔꯦ ꯉꯁꯤ ꯑꯌꯨꯛꯁꯨ ꯃꯁꯤꯡ ꯌꯥꯝꯂꯕ ꯇꯦꯡꯀꯔ ꯌꯥꯎꯅ ꯑꯍꯥꯡꯕ ꯇ꯭ꯔꯛ ꯀꯌꯥ ꯏꯝꯐꯥꯜꯂꯣꯝꯗꯒꯤ ꯂꯥꯛꯇꯨꯅ ꯖꯤꯔꯤꯂꯣꯝꯗ ꯆꯪꯅꯈ꯭ꯔꯦ ꯍꯣꯔꯦꯟ ꯅꯨꯡꯊꯤꯜ ꯖꯤꯔꯤꯂꯣꯝꯗꯒꯤ ꯂꯥꯛꯄ ꯃꯥꯟ ꯄꯨꯕ ꯒꯥꯔꯤꯁꯤꯡꯁꯨ ꯏꯝꯐꯥꯜꯂꯣꯝꯗ ꯊꯣꯛꯂꯛꯂ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ꯂꯦꯟꯁ꯭ꯂꯥꯏꯗ ꯊꯣꯛꯐꯝꯁꯤꯡꯗ ꯂꯩꯕꯥꯛ ꯀꯣꯠꯊꯣꯛꯄꯒꯤ ꯊꯕꯛꯁꯤꯡꯁꯨ ꯃꯈꯥ ꯇꯥꯅ ꯔꯣꯗ ꯀꯟꯁꯇ꯭ꯔꯛꯁꯟ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ꯆꯠꯊ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ꯄꯥꯎꯒꯤꯗꯃꯛ ꯅꯣꯅꯦꯗꯒꯤ ꯑꯒꯨꯏ ꯀꯥꯃꯩ
0: ꯑꯁꯥꯝꯒꯤ ꯍꯥꯎꯖꯤ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ꯟ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ꯁꯤꯛ ꯔꯥꯏꯅ ꯉꯔꯥꯡ ꯒꯨꯋꯥꯍꯥꯇꯤ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ꯁꯤꯡꯅ ꯑꯋꯥꯕ ꯅꯪꯍꯜꯂ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ꯟꯇ꯭ꯔꯤꯅ ꯂꯥꯁꯒꯦꯠ, ꯕꯦꯜꯇꯣꯂꯥ ꯔꯣꯗ, ꯄꯟꯖꯥꯕꯥꯔꯤ ꯑꯃꯁꯨꯡ ꯖꯨꯔꯤꯄꯣꯔꯥꯅ ꯆꯤꯡꯕ ꯃꯐꯝ ꯈꯔ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 ꯃ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ꯏꯁꯤꯡꯅ ꯇꯨꯡꯁꯤꯟꯗꯨꯅ ꯂꯩꯔꯤꯕꯁꯤꯡ ꯑ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ꯆꯦꯟꯊꯈꯤꯅꯕ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ꯁꯤꯡ ꯒꯨꯋꯥꯍꯥꯇꯤ ꯃ꯭ꯌꯨꯅꯤꯁꯤꯄꯥꯜ ꯀꯣꯔꯄꯣꯔꯦꯁꯟ, ꯒꯨꯋꯥꯍꯥꯇꯤ ꯃꯦꯇ꯭ꯔꯣꯄꯣꯂꯤꯇꯟ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ꯑꯣꯊꯣꯔꯤꯇꯤ ꯑꯃꯁꯨꯡ ꯄꯕ꯭ꯂꯤꯛ ꯋꯥꯛꯁ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ꯅꯕ ꯈꯪꯍꯟꯈꯤ ꯃꯔꯛ ꯑꯁꯤꯗ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ꯅꯪꯂꯤꯕ ꯖꯤꯂꯥꯁꯤꯡꯗ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ꯁꯤꯡ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ꯌꯥꯝꯅ ꯄꯥꯎ ꯐꯥꯎꯔꯛꯅꯕ ꯈꯪꯍꯜꯂꯤ ꯏꯟꯗꯤꯌꯥ ꯃꯦꯇ꯭ꯔꯣꯂꯣꯖꯤꯀꯦꯜ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ꯍꯥꯏꯔꯤ ꯒꯨꯖꯔꯥꯠ, ꯃꯙ꯭ꯌ ꯄ꯭ꯔꯗꯦꯁ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ꯃꯐꯝꯁꯤꯡꯗ ꯉꯁꯤ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ꯒꯅꯤ ꯍꯥꯏꯅ ꯔꯦꯗ ꯑꯦꯂꯔꯠ ꯂꯥꯎꯊꯣꯛꯈ꯭ꯔꯦ ꯅꯣꯡꯄꯣꯛ ꯊꯪꯕ ꯔꯥꯖꯁꯊꯥꯟ, ꯍꯤꯃꯥꯆꯜ ꯄ꯭ꯔꯗꯦꯁ, ꯖꯃꯨ ꯀꯥꯁꯃꯤꯔ, ꯂꯗꯥꯈ, ꯀꯣꯟꯀꯥꯟ ꯄꯟꯖꯥꯕꯇꯁꯨ ꯂꯥꯛꯂꯤꯕ ꯅꯨꯃꯤꯠ ꯅꯤꯅꯤ ꯍꯨꯝꯅꯤ ꯑꯁꯤꯗ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ꯃꯔꯛ ꯑꯁꯤꯗ ꯑꯋꯥꯡ ꯅꯣꯡꯄꯣꯛ ꯔꯥꯖ꯭ꯌ ꯌꯥꯎ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ꯔꯥꯖ꯭ꯌ ꯈꯔꯗ ꯍꯌꯦꯡ ꯐꯥꯎꯕ ꯑꯀꯟꯕ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ꯑꯦꯖꯦꯟꯁꯤꯒꯤ ꯄꯥꯎꯅ ꯍꯥꯏ ꯑꯟꯙ꯭ꯔ ꯄ꯭ꯔꯗꯦꯁ, ꯀꯔꯅꯥꯇꯛ, ꯇꯥꯃꯤꯜ ꯅꯥꯗꯨ, ꯄꯨꯗꯨꯆꯦꯔꯤ ꯑꯃꯁꯨꯡ ꯀꯔꯥꯏꯀꯜꯗ ꯅꯨꯡꯁꯤꯠ ꯑꯃꯗꯤ ꯑꯀꯥ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ꯁꯤꯛꯀꯤꯝꯒꯤ ꯅꯥꯝꯆꯤ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ꯁꯝꯔꯪꯗ ꯑꯦꯟ.ꯑꯩꯆ.ꯄꯤ.ꯁꯤ. ꯇꯤꯁꯇꯥ ꯁ꯭ꯇꯦꯠ ꯁꯤꯛꯁ ꯍꯥꯏꯗ꯭ꯔꯣ ꯏꯂꯦꯛꯇ꯭ꯔꯤꯛ ꯄ꯭ꯔꯣꯖꯦꯛꯀꯤ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ꯒꯠꯂꯤꯕ ꯇꯅꯦꯜ ꯃꯅꯨꯡꯗ ꯊꯣꯛꯄ ꯌꯥꯗꯗꯨ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ꯀ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ꯉꯁꯤ ꯍꯨꯝꯅꯤ ꯆꯟꯕ ꯅꯨꯃꯤꯠꯇ ꯇꯅꯦꯜ ꯃꯅꯨꯡꯗꯒꯤ ꯊꯣꯔꯛꯄ ꯌꯥꯗꯅ ꯂꯩꯔꯤꯕ ꯃꯤꯑꯣꯏꯁꯤꯡ ꯑꯗꯨ ꯂꯧꯊꯣꯛꯅꯕ ꯑꯀꯟꯕ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ꯎꯅ ꯍꯥꯏ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ꯃꯐꯝ ꯑꯗꯨꯗꯒꯤ ꯃꯤꯑꯣꯏ 12ꯒꯤ ꯑꯁꯤꯕ ꯍꯛꯆꯥꯡ ꯐꯪꯂꯦ꯫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 ꯑꯗꯨꯗ ꯌꯥꯝꯗ꯭ꯔꯕꯗ ꯃꯤꯑꯣꯏ 13ꯗꯤ ꯇꯅꯦꯜ ꯃꯅꯨꯡꯗ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ꯄꯥꯅꯔꯤ꯫ ꯑꯗꯨꯃꯣꯏꯅꯃꯛ ꯍꯧꯖꯤꯛ ꯃꯤꯑꯣꯏ ꯑꯃꯈꯛꯇꯃꯛ ꯊꯤꯕ ꯈꯪꯗꯅ ꯂꯩꯔꯤ꯫ ꯔꯥꯖ꯭ꯌꯒꯤ ꯔꯥꯖ꯭ꯌꯄꯥꯜ ꯑꯣꯝ ꯄ꯭ꯔꯀꯥꯁ ꯃꯥꯊꯨꯔ ꯑꯃꯁꯨꯡ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ꯝ ꯁꯤꯡ ꯇꯃꯥꯡꯅ ꯉꯔꯥꯡ ꯊꯧꯗꯣꯛ ꯊꯣꯛꯐꯝ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ꯄ꯭ꯔꯦꯝ ꯁꯤꯡ ꯇꯃꯥꯡꯅ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ꯅꯕ ꯂꯥꯎꯊꯣꯛꯈ꯭ꯔꯦ꯫ ꯃꯥꯡꯅ ꯍꯥꯏ ꯇꯅꯦꯜ ꯃꯅꯨꯡꯗ ꯃꯤꯊꯦꯟ ꯒ꯭ꯌꯥꯁ ꯄꯣꯈꯥꯏꯔꯛꯄꯗꯒꯤ ꯊꯧꯗꯣꯛ ꯑꯁꯤ ꯊꯣꯔꯛꯄ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ꯆꯤꯡ ꯅꯤꯡꯈꯥꯏꯔꯛꯄꯅ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ꯔꯝ ꯑꯣꯏꯔꯣꯏ ꯍꯥꯏꯔꯤ꯫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ꯋꯥ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ꯕ꯭ꯔꯤꯛꯁꯀꯤ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ꯑꯣꯏꯕ ꯃꯤꯐꯝ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ꯗꯒꯤ ꯆꯥꯟꯗꯤꯒꯔꯗ ꯍꯧꯔꯒꯅꯤ꯫ ꯊꯧꯔꯝ ꯑꯁꯤꯅ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ꯍꯛꯁꯦꯜ ꯁꯦꯀ꯭ꯌꯨꯔꯤꯇꯤ,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ꯂꯥꯏꯆꯠ ꯂꯥꯛꯇ꯭ꯔꯤꯉꯩꯗ ꯃꯥꯡꯑꯣꯏꯅꯅ ꯃꯗꯨ ꯀꯔꯝꯅ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ꯅꯆꯤꯡꯕꯗ ꯋꯥꯐꯝꯁꯤꯡ ꯈꯟꯅꯒꯗꯧꯔꯤ꯫ ꯑꯀꯥꯁꯋꯥꯅꯤ ꯄꯥꯎꯃꯤꯅ ꯍꯥꯏ 13 ꯁꯨꯕ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ꯁꯤꯅ ꯚꯥꯔꯠꯅ ꯃꯥꯂꯦꯝꯒꯤ ꯂꯩꯕꯥꯛꯁꯤꯡ ꯑꯁꯤꯅ ꯄꯨꯟꯅ ꯊꯕꯛ ꯇꯧꯃꯤꯟꯅꯗꯨꯅ ꯍꯦꯟꯅ ꯑꯐꯕ ꯂꯝꯁꯤꯡꯗ ꯍ깹ꯟꯅ ꯈꯨꯗꯣꯡꯆꯥꯕ ꯐꯪꯅꯕ ꯊꯧꯔꯥꯡ ꯌꯥꯎꯔꯤ꯫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ꯀꯦꯟꯗ꯭ꯔꯒꯤ ꯍꯦꯜꯊ ꯁꯦꯀ꯭ꯔꯦꯇꯔꯤ ꯄꯨꯅ꯭ꯌꯥ ꯁꯂꯤꯂꯥ ꯁ꯭ꯔꯤꯕꯥꯁꯇꯕꯅ ꯍꯥꯏ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ꯁꯤꯡꯒꯤ ꯃꯤꯐꯝꯅ ꯍꯦꯜꯊ ꯁꯦꯀ꯭ꯌꯨꯔꯤꯇꯤ, ꯏꯅꯣꯚꯦꯁꯟ, ꯃꯤꯌꯥꯝꯅ ꯂꯥꯏꯅ ꯑꯍꯣꯡꯕ ꯃꯃꯜꯗ ꯂꯩꯕ ꯉꯝꯕ ꯍꯤꯗꯥꯛꯁꯤꯡ ꯐꯪꯍꯟꯕ, ꯃꯍꯧꯁꯥꯗꯒꯤ ꯂꯩꯖꯔꯛꯂꯕ ꯍꯤꯗꯥꯛꯁꯤꯡ ꯄꯨꯟꯁꯤ ꯃꯍꯤꯡ ꯂꯥꯏꯊꯣꯛꯍꯟꯕꯅꯆꯤꯡꯕ ꯂꯝꯁꯤꯡꯗ ꯃꯤꯠꯌꯦꯡ ꯊꯝꯂꯤ꯫ ꯚꯥꯔꯠ ꯅꯦꯚꯤꯅ ꯀꯔꯅꯥꯇꯛꯀꯤ ꯀꯥꯟꯋꯥꯔꯗ ꯃꯥꯍꯦ ꯀ꯭ꯂꯥꯁꯀꯤ ꯑꯅꯤꯁꯨꯕ ꯑꯦꯟꯇꯤ ꯁꯕꯃꯦꯔꯤꯟ ꯋꯥꯔꯐꯤꯌꯔ ꯁꯦꯂꯣ ꯋꯥꯇꯔꯀ꯭ꯔꯥꯐ INS ꯃꯥꯜꯋꯥꯟ ꯉꯁꯤ ꯀꯃꯤꯁꯟ ꯇꯧꯔꯒꯅꯤ꯫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ꯅ ꯃꯔꯣꯝꯗꯣꯝ ꯁꯥꯖꯕ ꯂꯥꯟꯒꯤ ꯖꯍꯥꯖ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ꯏꯇꯤꯍꯥꯁꯇ ꯑꯅꯧꯕ ꯄꯟꯗꯨꯞ ꯑꯃꯃꯨꯛ ꯍꯥꯡꯂꯦ꯫ ꯀꯃꯤꯁꯟ ꯇꯧ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ꯐ ꯑꯣꯐ ꯗꯤ ꯏꯌꯔ ꯁ꯭ꯇꯥꯐ ꯏꯌꯔ ꯆꯤꯐ ꯃꯥꯔꯁꯦꯜ ꯑꯦ.ꯇꯤ. ꯁꯤꯡ, ꯚꯥꯏꯁ ꯑꯦꯗꯃꯤꯔꯦꯜ

0: ꯅꯤ ꯍꯥꯏꯔꯤ ꯑꯀꯥꯁꯕꯥꯅꯤ ꯄꯥꯎꯃꯤꯅ ꯍꯥꯏ ꯔꯥꯖ꯭ꯌꯒꯤ ꯍꯥꯌꯔ ꯏꯗꯨꯀꯦꯁꯟ ꯃꯟꯇ꯭ꯔꯤ ꯌꯣꯒꯦꯟꯗ꯭ꯔ ꯎꯄꯥꯙ꯭ꯌꯥꯏꯅ ꯒ꯭ꯔꯦꯖꯨꯑꯦꯠ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 ꯅꯨꯄꯤꯁꯤꯡꯒꯤ ꯂꯤꯁꯁꯤꯡꯗ ꯃꯦ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ꯍꯥꯟꯕꯒꯤ ꯃꯍꯩꯔꯣꯏ ꯃꯉꯥ ꯈꯟꯒꯠꯇꯨꯅ ꯁ꯭ꯀꯨꯇꯤ ꯑꯁꯤ ꯄꯤꯒꯅꯤ꯫ ꯁ꯭ꯀꯤꯝ ꯑꯁꯤꯒꯤ ꯃꯈꯥꯗ ꯁꯔꯀꯥꯔꯅ ꯏꯟꯁꯨꯔꯦꯟꯁ,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ꯍꯦꯜꯃꯦꯠ, ꯇꯉꯥꯏꯐꯗꯅ ꯆꯪꯕ ꯑꯦꯁꯦꯁ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ꯄꯦꯇ꯭ꯔꯣꯜ ꯂꯤꯇꯔ ꯃꯔꯤ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ꯒꯅꯤ ꯍꯥꯏꯔꯤ꯫ ꯅꯣꯡꯖꯨ ꯊꯥ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ꯟꯒꯗꯕ ꯃꯔꯨ ꯃꯔꯥꯡ, ꯍꯧꯖꯤꯛꯀꯤ ꯑꯣꯏꯔꯤꯕ ꯅꯣꯡ ꯆꯤꯡꯒꯤ ꯐꯤꯕꯝ, ꯍꯥꯔ ꯑꯃꯁꯨꯡ ꯃꯔꯨ ꯃꯔꯥꯡ ꯑꯃꯗꯤ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ꯀꯥꯏꯊꯔꯛꯄ ꯑꯦꯂꯤꯅꯣꯅꯥꯅ ꯁꯣꯛꯍꯜꯂꯕ ꯌꯥꯕꯒꯤ ꯃꯇꯥꯡꯗ ꯀꯦꯟꯗ꯭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ꯃꯟꯇ꯭ꯔꯤ ꯁꯤꯕꯔꯥꯖ ꯁꯤꯡ ꯆꯧꯍꯥꯟ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ꯅꯩ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ꯔꯤ ꯆꯧꯍꯥꯟꯅ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ꯗ ꯅꯣꯡ ꯋꯥꯠꯅ ꯆꯨꯕ ꯖꯤꯂꯥꯁꯤꯡꯒꯤ ꯑꯣꯐꯤꯁꯤꯌꯦꯜ ꯑꯃꯗꯤ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ꯇꯣꯏꯅ ꯄꯥꯎ ꯐꯥꯎꯅꯅꯕ ꯄꯥꯎꯇꯥꯛ ꯄꯤꯈꯤ꯫ ꯂꯧꯃꯤꯁꯤꯡꯗ ꯃꯇꯝ ꯆꯥꯅ ꯍꯥꯔ ꯐꯪ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ꯍꯥꯔꯒꯤ ꯑꯋꯥꯠꯄ ꯂꯩꯇꯅꯕꯁꯨ ꯍꯥꯏꯈꯤ꯫ ꯈꯥ ꯅꯣꯡꯆꯨꯞꯇꯒꯤ ꯍꯧꯔꯛꯄ ꯀꯨꯝꯒꯤ ꯅꯣꯡ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ꯌꯧꯁꯤꯜꯂꯛꯇꯨꯅ ꯀꯥꯂꯦꯟꯒꯤ ꯔꯧꯔꯨꯛꯀꯤ ꯃꯔꯨ ꯃꯔꯥꯡ ꯊꯥꯕꯗ ꯆꯥꯎꯅ ꯈꯨꯗꯣꯡ ꯆꯥꯍꯜꯂꯦ꯫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ꯂꯨꯄꯥ ꯀꯣꯇꯤ 43.04 ꯂꯥꯈ ꯁꯦꯟꯐꯝ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ꯅꯤꯄꯨꯔ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ꯉꯁꯤ ꯑꯃꯁꯨꯡ ꯍꯌꯦꯡ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ꯕ꯭ꯔꯤꯛꯁꯀꯤ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 ꯅꯨꯃꯤꯠ ꯅꯤꯅꯤꯒꯤ ꯑꯣꯏꯕ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ꯗꯒꯤ ꯆꯥꯟꯗꯤꯒꯔꯗ ꯍꯧ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 ꯄ꯭ꯔꯗꯦꯁ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ꯒꯤ ꯅꯨꯄꯤ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ꯔꯥꯅꯤ ꯂꯛꯁꯃꯤꯕꯥꯏ ꯁ꯭ꯀꯨꯇꯤ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ꯒꯥꯔꯤꯁꯤꯡ ꯄꯤꯅꯕ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ꯃꯤꯐꯝꯅ ꯋꯥꯔꯦꯞ ꯂꯧ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ꯑꯦꯟ ꯁꯤ ꯏ ꯑꯥꯔ ꯇꯤ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 ꯎꯃꯪ

0: ꯐꯪꯒꯁ ꯑꯁꯦ ꯑꯩꯈꯣꯏꯅ 15 ꯗꯦꯁ ꯈꯨꯗꯤꯡꯒꯤ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ꯗꯣꯁꯅ ꯑꯩꯈꯣꯏ 30 ꯑꯦꯝ ꯑꯦꯜ ꯄꯔ 15 ꯂꯤꯇꯔ, ꯑꯩꯈꯣꯏ ꯄꯝ ꯑꯃꯗ 30 ꯑꯦꯝ ꯑꯦꯜ ꯍꯥꯞꯄꯒ, ꯑꯗꯨ ꯃꯥꯔꯀꯦꯠꯇ ꯑꯩꯈꯣꯏ ꯒ꯭ꯔꯤꯟ ꯔꯦꯁꯔ ꯑꯗꯩ ꯕꯕꯥ ꯀꯥꯏꯅ ꯃꯃꯤꯡ ꯀꯥꯏꯅ ꯊꯣꯜꯂꯒ ꯃꯥꯔꯀꯦꯠꯇ ꯑꯗꯨꯝ ꯐꯪꯕꯅꯤ, ꯃꯁꯤꯅ ꯀꯦꯃꯤꯀꯦꯜꯒꯤꯗ ꯑꯣꯏꯗꯦ, ꯑꯣꯔꯒꯥꯅꯤꯛꯀꯤ ꯀꯟꯇ꯭ꯔꯣꯜꯅꯤ. ꯇꯤꯟꯍꯥꯠꯅ ꯁꯤ ꯂꯩꯔꯦ, ꯇꯤꯟ ꯈꯔ ꯄꯟꯖꯔꯕꯗꯀꯣ, ꯑꯗꯨ ꯅꯠꯇ ꯅꯨꯌꯦꯟ ꯇꯤꯜ ꯑꯗꯩ ꯎꯇꯣꯡꯒꯨꯝꯕ ꯌꯥꯝ ꯂꯩꯀꯣ, ꯑꯗꯣ
1: ꯍꯣꯏ
0: ꯁꯨꯝꯕꯁꯤꯁꯨ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ꯌꯥꯏ. ꯑꯗꯨ ꯀꯅꯥ ꯌꯥꯏꯒꯗꯤ ꯑꯩꯈꯣꯏ ꯂꯧꯁꯪ ꯑꯃꯗ 20 ꯀꯦꯖꯤꯒꯨꯝꯕ ꯑꯩꯈꯣꯏ ꯅꯤꯝ ꯀꯦꯛꯁꯦ ꯑꯩꯈꯣꯏ ꯄꯦ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ꯡꯕ ꯃꯇꯝꯁꯦ ꯍꯥꯞꯄꯤ ꯍꯧꯔꯒ ꯑꯗꯨ ꯅꯥꯄꯤ ꯐꯣꯏ ꯃꯔꯛꯇ ꯑꯗꯨꯝ ꯌꯥꯎꯍꯟꯕꯤꯈꯤꯕ ꯍꯥꯏꯇꯥꯔꯦꯀꯣ. ꯑꯗꯨꯅ ꯃꯣꯏꯅ ꯄꯨꯝꯊꯔꯛꯄ ꯑꯗꯨꯅ ꯃꯅꯝ ꯑꯃ ꯊꯣꯛꯄꯗꯨꯗ ꯇꯤꯟ ꯀꯥꯡꯁꯤꯡꯁꯦ ꯁꯨꯝ ꯍꯩꯅꯍꯟꯗꯕ ꯍꯥꯏꯇꯥꯔꯦ, ꯔꯤꯄꯦꯂꯦꯟ ꯑꯣꯏꯅ ꯁꯤꯁꯨ ꯑꯗꯨꯝ ꯑꯗꯨꯝ ꯀꯥꯟꯅꯕ ꯐꯪꯒꯅꯤ. ꯑꯗꯨꯅ ꯐꯧ ꯃꯅꯥ ꯉꯥꯡꯁꯤꯜꯂꯛꯄꯁꯦ ꯂꯩꯅꯥꯅꯁꯨ ꯑꯣꯏ. ꯂꯩꯅꯥꯁꯦ ꯀꯔꯝꯅ, ꯑꯩꯈꯣꯏ ꯁꯤꯗ ꯕ꯭ꯂꯥꯏꯠ ꯍꯥꯏꯅ ꯑꯩꯈꯣꯏ ꯃꯇꯥꯡꯗꯒꯤ ꯍꯦꯛ ꯆꯣꯡꯈꯠꯂꯛꯑꯒ ꯃꯅꯥ ꯄꯥꯟꯗ꯭ꯔꯤꯉꯩ ꯃꯔꯛꯁꯦ ꯁꯤꯁꯤꯗ ꯈꯥꯝꯗꯦꯛꯄ ꯂꯩꯅꯥ, ꯑꯗꯩ ꯕꯦꯛꯇꯔꯤꯌꯦꯜ ꯂꯤꯞ ꯕ꯭ꯂꯥꯏꯠ ꯍꯥꯏꯁꯤꯅ ꯃꯤꯠ ꯃꯑꯣꯡ ꯃꯥꯜꯂꯒ ꯑꯩꯈꯣꯏ ꯃꯅꯥꯒꯤ ꯃꯊꯛ ꯊꯪꯕꯗ ꯀꯣ, ꯍꯥꯏꯔꯤꯕ ꯃꯌꯥꯝꯁꯦ ꯕ꯭ꯔꯥꯎꯟ ꯆꯪꯕ ꯉꯥꯛꯇꯅꯤ, ꯅꯥꯄꯨ ꯁꯥꯠꯂꯛꯄ ꯉꯥꯛꯇ ꯑꯣꯏꯗꯣꯏꯅꯤ. ꯑꯗꯣ ꯍꯦꯛ ꯑꯍꯥꯟꯕ ꯎꯔ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ꯃꯁꯤ ꯂꯥꯛꯑꯦ ꯈꯪꯉꯗꯤ, ꯕꯦꯛꯇꯔꯤꯌꯦꯜ ꯂꯤꯞ ꯕ꯭ꯂꯥꯏꯠꯀꯤ ꯑꯣꯏꯅ ꯈ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ꯄꯔ ꯑꯣꯛꯁꯤꯀ꯭ꯂꯣꯔꯥꯏꯠ ꯍꯥꯏꯕ ꯐꯪꯒꯤꯁꯥꯏꯠꯁꯦ ꯃꯁꯤ ꯏꯁꯤꯡ ꯂꯤꯇꯔ 30ꯒꯤ ꯄꯝꯗ 45 ꯒ꯭ꯔꯥꯝꯁꯦ ꯍꯥꯞꯄꯒ ꯆꯥꯏꯊꯣꯛꯄꯤꯔꯒꯗꯤ ꯃꯁꯤ ꯀꯥꯟꯅꯕ ꯐꯪꯒꯅꯤ. ꯑꯗꯣ ꯁꯤ ꯆꯥꯔ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ꯅꯨꯃꯤꯠ 30 ꯅꯤꯒꯨꯝꯕ ꯂꯩꯔꯒ ꯑꯃꯨꯛ ꯑꯩꯈꯣꯏꯒꯤ ꯀꯥꯁꯨꯒꯥꯃꯥꯏꯁꯤꯟ ꯍꯥꯏꯅ ꯑꯦꯟꯇꯤꯕꯥꯏꯑꯣꯇꯤꯛ ꯑꯃ ꯂꯩ, ꯃꯁꯤꯁꯦ ꯑꯃꯨꯛ ꯆꯥꯏꯊꯣꯛꯄꯤꯕ, ꯃꯥꯁꯨ 45 ꯒ꯭ꯔꯥꯝ ꯑꯩꯈꯣꯏ ꯄꯝ ꯑꯃꯗ ꯍꯥꯞꯄꯤꯔꯒ ꯆꯥꯏꯊꯣꯛꯄꯤꯔꯒꯗꯤ ꯍꯦꯛ ꯍꯧꯕ ꯃꯇꯝꯗ ꯎꯍꯧꯔꯒꯗꯤ ꯃꯁꯤꯃ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ꯉꯝꯒꯅꯤ. ꯑꯗꯨꯒ ꯃꯈꯥꯋꯥꯏꯗ ꯃꯈꯣꯡꯋꯥꯏꯗ ꯏꯁꯤꯡꯗꯒꯤ ꯈꯤꯇꯪ ꯍꯥꯏꯒꯠꯂꯛꯄ ꯁꯤꯗ ꯏꯁꯇꯦꯝ ꯔꯣꯠ ꯍꯥꯏꯅ ꯑꯩꯈꯣꯏꯁꯤꯗ ꯃꯀꯥ ꯃꯨꯕꯤ ꯃꯀꯥ ꯃꯨꯕꯤꯅꯀꯣ, ꯁꯤꯁꯤꯁꯨ ꯑꯃ ꯊꯦꯡꯅꯩ. ꯍꯥꯏꯕꯁꯤ ꯇꯧꯔꯒꯗꯤ ꯂꯥꯏꯑꯣꯡ ꯃꯌꯥꯝꯁꯤꯕꯨ ꯊꯦꯡꯅꯒꯗꯤ ꯃꯊꯛꯀꯤ ꯃꯅꯥꯁꯦ ꯂꯣꯏ ꯌꯦꯜꯂꯣ ꯀꯥꯔ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ꯁꯤꯗꯅ ꯕꯦꯜꯁꯇ꯭ꯔꯥ ꯍꯥꯏꯅ ꯍꯤꯗꯥꯛ ꯑꯃ ꯂꯩ, ꯑꯗꯩ ꯃꯁꯤ 30 ꯑꯦꯝ ꯑꯦꯜ ꯍꯥꯞꯄꯤꯕ, ꯍꯥꯏꯗꯤ ꯂꯤꯇꯔ ꯑꯃꯗ 2 ꯒ꯭ꯔꯥꯝꯒꯤ 2 ꯑꯦꯝ ꯑꯦꯜꯒꯤ ꯆꯥꯡꯗ ꯍꯥꯏꯇꯥꯔꯦ ꯃꯍꯤꯅꯤꯁꯦ. ꯑꯗꯨ ꯄꯝ ꯑꯃꯗ 30 ꯑꯦꯝ ꯑꯦꯜ ꯍꯥꯞꯄ ꯀꯥꯞꯊꯣꯛꯄꯤ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ꯁꯤ ꯐꯪꯗ꯭ꯔꯦꯒꯁꯨ ꯑꯩꯈꯣꯏ ꯌꯥꯝ ꯀꯃꯟ ꯑꯣꯏꯅ ꯁ꯭ꯋꯥꯏꯗ ꯐꯪꯅꯔꯤꯕ ꯁꯥꯞ ꯁꯤꯛꯁꯔꯒ ꯍꯥꯏꯕꯁꯦ, ꯁꯤꯁꯨ ꯑꯗꯨꯝ ꯍꯧꯖꯤꯛ 30 ꯒ꯭ꯔꯥꯝ ꯄꯝ ꯑꯃꯗ ꯍꯥꯞꯄꯒ ꯀꯥꯞꯊꯣꯛꯄꯤꯔꯒꯗꯤ ꯈꯔ ꯃꯈꯩꯗꯤ ꯀꯟꯇ꯭ꯔꯣꯜ ꯉꯝꯒꯅꯤ.
1: ꯏꯕꯣ ꯆꯣꯛꯄꯒꯤ ꯑꯍꯨꯝꯁꯨꯕ ꯋꯥꯍꯪꯗꯅ, ꯐꯧꯗ ꯏꯁꯤꯡ ꯍꯦꯟꯖꯤꯜꯂꯛꯂ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ꯋꯥ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ꯄꯥꯏꯈꯠꯀꯗꯕꯁꯤꯡ, ꯂꯣꯏꯅꯅ ꯃꯨꯜꯂꯝꯗꯥꯏ ꯃꯇꯝ ꯑꯃꯗꯤ ꯂꯧ ꯌꯩꯔꯝꯗꯥꯏ ꯃꯇꯝꯗ ꯂꯧꯈꯠꯀꯗꯕꯁꯤꯡ ꯈꯔꯁꯨ ꯍꯥꯏ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ꯁꯨ ꯍꯪꯕꯤꯔꯛꯂꯤ.
0: ꯐꯧꯒꯤꯗ ꯑꯩꯈꯣꯏꯅ ꯏꯁꯤꯡ ꯋꯥꯠꯄ ꯍꯦꯟꯕ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ꯐꯧꯁꯤ ꯑꯩꯈꯣꯏꯒꯤ ꯐꯔꯇꯤꯂꯥꯏꯖꯔ ꯆꯥꯏꯔꯝꯗꯥꯏ, ꯑꯗꯩ ꯍꯤꯗꯥꯛ ꯀꯥꯞꯄꯝꯗꯥꯏ ꯈꯣꯠꯂꯝꯗꯥꯏꯁꯦ ꯐꯧ ꯏꯁꯤꯡꯁꯦ ꯑꯃꯨꯛ ꯐꯥꯠꯇꯣꯛꯄꯤ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ꯐꯧꯅ ꯍꯧꯔ ꯃꯇꯨꯡ ꯏꯁꯤꯡ ꯋꯥꯠꯄ ꯍꯥꯏꯕꯁꯤꯃꯗꯤ ꯌꯥꯗ꯭ꯔꯦ. ꯑꯗꯨꯒ ꯍꯦꯟꯕꯒꯤꯗꯤ ꯗꯔꯀꯥꯔ ꯂꯩꯇꯦ, ꯌꯥꯝ ꯍꯦꯟꯅ ꯍꯥꯞꯄꯨꯕꯁꯨ ꯗꯔꯀꯥꯔ ꯂꯩꯇꯦ. ꯑꯗꯨꯅ ꯂꯩꯕꯥꯛꯇꯒꯤ ꯏꯟꯆꯤ 2 ꯑꯍꯨꯝ ꯁꯤ ꯆꯥꯡꯁꯤꯕꯨ ꯂꯩꯔꯒꯗꯤ ꯑꯗꯨꯝ ꯆꯞ ꯆꯥꯔꯦ. ꯑꯗꯨꯒ ꯃꯥꯅ ꯑꯩꯈꯣꯏꯅ ꯌꯥꯝ ꯆꯦꯛꯁꯤꯟꯒꯗꯕ ꯃꯇꯝꯁꯦ ꯑꯩꯈꯣꯏ ꯃꯥꯒꯤ ꯇꯔꯦꯡꯒꯣꯠ ꯁꯥꯔꯛꯄ ꯍꯥꯏꯕ꯭ꯔꯥ, ꯑꯩꯈꯣꯏꯒꯤ ꯄꯤꯅꯤꯀꯜ ꯏꯅꯤꯁꯤꯌꯦꯁꯟ ꯏꯁꯇꯦꯖ ꯍꯥꯏꯅ ꯂꯩ ꯊꯣꯛꯑꯝꯗꯥꯏ ꯃꯇꯝꯁꯦ, ꯁꯤꯁꯤꯗꯗꯤ ꯑꯩꯈꯣꯏ ꯏꯁꯤꯡ ꯀꯪꯍꯟꯕꯤꯔꯣꯏꯗꯕꯅꯤ. ꯑꯗꯨꯗꯒꯤꯅ ꯍꯌꯦꯡ ꯃꯥꯅ ꯐꯧ ꯑꯣꯏꯅ ꯃꯍꯩ ꯑꯣꯏꯔꯛꯄ ꯃꯇꯝꯁꯤꯐꯥꯎꯗꯤ ꯑꯩꯈꯣꯏ ꯏꯁꯤꯡꯁꯦ ꯌꯥꯏꯒꯩ ꯀꯪꯗꯅꯕ ꯁꯦꯟꯅꯕꯤꯒꯗꯕꯅꯤ. ꯑꯗꯨ ꯍꯦꯟꯖꯟꯕꯒꯤꯗꯤ ꯀꯩꯁꯨ ꯑꯋꯥꯠꯄ ꯂꯩꯇꯦ, ꯌꯥꯝꯅ ꯍꯦꯜꯂꯒꯁꯨ ꯏꯁꯤꯡ ꯌꯥꯝ ꯂꯩ, ꯌꯥꯝ ꯊꯥꯖꯤꯜꯂꯒꯁꯨ ꯍꯦꯟꯅ ꯀꯥꯟꯅꯕꯁꯨ ꯂꯩꯇꯦ. ꯃꯥꯒꯤ ꯂꯩꯐꯝ ꯇꯣꯞꯄ ꯆꯥꯡ ꯑꯃꯗ ꯂꯩꯍꯟꯕꯤꯕꯁꯤꯅ ꯈ꯭ꯋꯥꯏꯒꯤ ꯑꯐꯕ ꯄꯥꯝꯕꯩꯅꯤ.
1: ꯍꯣꯏ,
0: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ꯍꯩ ꯃꯨꯜꯂꯛꯄ ꯍꯧꯔꯝꯗꯥꯏꯁꯦ ꯂꯣꯛꯑꯝꯗꯥꯏꯁꯦ ꯌꯧꯇꯥꯔꯒꯗꯤ ꯏꯁꯤꯡꯁꯦ ꯈꯔ ꯐꯥꯠꯇꯣꯛꯄꯤꯕ ꯌꯥꯔꯦ, ꯍꯌꯦꯡ ꯈꯥꯎꯕꯗ ꯆꯪꯕꯗ ꯌꯩꯕꯗ ꯅꯨꯡꯉꯥꯏꯅꯕ. ꯁꯤꯒꯤ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ꯃ ꯂꯧꯕꯤꯕ ꯌꯥꯏ. ꯏꯁꯤꯡ ꯌꯥꯝꯅ ꯆꯣꯠꯃꯜꯂꯒꯁꯨ, ꯑꯗꯒꯤ ꯅꯥꯏꯇ꯭ꯔꯣꯖꯦꯟ ꯆꯥꯡ ꯌꯥꯝ ꯍꯦꯟꯃꯜꯂꯒꯁꯨ ꯑꯩꯈꯣꯏ ꯃꯨꯟꯕꯗ ꯊꯦꯡꯊꯕꯒꯤ ꯁꯨꯝ ꯑꯃꯁꯨ ꯂꯩꯕꯀꯣ. ꯑꯗꯨꯅ 75 ꯗꯦꯁ ꯁ꯭ꯋꯥꯏꯗ ꯃꯣꯏꯁꯦ ꯀꯩꯅꯣ ꯁꯥꯔ ꯃꯄꯥꯟ ꯁꯥꯕ ꯈꯣꯠꯄ ꯃꯍꯩ ꯆꯪꯕ ꯍꯧꯔꯛꯑꯅꯦꯕꯀꯣ.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ꯒꯤꯗꯤ ꯃꯍꯩ ꯆꯪꯉꯦ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ꯈꯥꯎꯒꯦ ꯍꯥꯏꯔꯒꯗꯤ ꯏꯁꯤꯡꯁꯦ ꯈꯔ ꯐꯥꯠꯇꯣꯛꯄꯤꯕ ꯌꯥꯏ.
1: ꯍꯋꯥꯏꯕꯝ ꯏꯕꯣꯆꯧꯕꯒꯤ ꯃꯔꯤꯁꯨꯕ ꯑꯔꯣꯏꯕ ꯋꯥꯍꯪꯗꯅ, ꯁꯒꯣꯜ ꯍꯋꯥꯏ ꯈꯔ ꯍꯨꯟꯖꯒꯦ ꯈꯟꯖꯩ, ꯃꯗꯨ ꯄꯥꯛꯅ ꯍꯨꯟꯒꯗ꯭ꯔꯥ, ꯃꯗꯨ ꯀꯔꯝꯅ ꯇꯧꯒꯗꯒꯦ ꯁꯦꯡꯅ ꯍꯥꯏꯕꯤ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ꯑꯔꯣꯏꯕ ꯋꯥꯍꯪꯗ ꯊꯝꯕꯤꯔꯛꯂꯤ.
0: ꯁꯒꯣꯜ ꯍꯋꯥꯏ ꯍꯨꯟꯕꯒꯤꯁꯦ ꯑꯩ ꯁꯦꯡꯅ ꯍꯥꯏꯖꯔꯒꯦ. ꯁꯒꯣꯜ ꯍꯋꯥꯏꯁꯦ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ꯑꯅꯤ ꯊꯣꯛꯅ ꯍꯨꯟꯕ ꯌꯥꯏ, ꯑꯩꯈꯣꯏ ꯕ꯭ꯔꯣꯗꯀꯥꯁꯇꯤꯡ ꯇꯧꯕ ꯍꯥꯏꯅ ꯄꯨꯔꯥ ꯄꯥꯛꯅ ꯍꯨꯟꯕ ꯑꯃ, ꯑꯗꯨꯒ ꯂꯥꯏꯟ ꯁꯣꯌꯤꯡ ꯍꯥꯏꯅ ꯇꯧꯕ ꯑꯃꯒ. ꯑꯗꯣ ꯕ꯭ꯔꯣꯗꯀꯥꯁ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ꯍꯌꯦꯡ ꯊꯤꯅꯤꯡ ꯇꯧꯕ ꯑꯃ ꯆꯪꯉꯦ. ꯊꯤꯅꯤꯡ ꯇꯧ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ꯀꯨꯝꯕꯁꯤꯡꯗꯣ ꯂꯧꯊꯣꯛꯄꯤꯕ ꯍꯥꯏꯇꯥꯔꯦ. ꯑꯗꯣ ꯃꯁꯤꯗꯤ ꯏꯁꯥꯒꯤ ꯀꯟꯚꯤꯅꯤꯌꯦꯟꯠ ꯑꯣꯏꯇꯥꯔꯦꯀꯣ, ꯂꯝꯗꯣ ꯄꯤꯛꯑꯒꯗꯤ ꯍꯤꯡꯒꯣꯟꯗꯣ ꯑꯣꯏꯇꯥꯔꯒꯗꯤ ꯂꯥꯏꯟ ꯁꯣꯌꯤꯡꯅꯁꯤꯗꯤ ꯌꯥꯝꯅ ꯐꯩ. ꯂꯥꯏꯟ ꯁꯣꯌꯤꯡ ꯇꯧꯕꯤꯒꯦ ꯍꯥꯏꯇꯥꯔꯒꯗꯤ ꯑꯩꯈꯣꯏ ꯗꯤꯞꯂꯤꯡ ꯁꯨꯋꯥꯏꯀꯣ, ꯃꯔꯨ ꯃꯔꯨ ꯊꯥꯗꯕꯤꯗꯣ ꯀꯥꯏꯔꯦ ꯀꯥꯏꯔꯦ. ꯁꯤ ꯇꯧꯒꯦ ꯍꯥꯏꯇꯥꯔꯦ ꯏꯁꯄꯦꯁꯤꯡꯁꯦ ꯑꯩꯈꯣꯏꯅ 10 ꯁꯦꯟꯇꯤꯃꯤꯇꯔ ꯂꯥꯞꯍꯟꯕ ꯃꯔꯨꯝꯒ ꯃꯔꯨꯝꯒꯁꯦ. ꯑꯗꯨꯒ ꯂꯥꯏꯟ ꯑꯃꯒ ꯂꯥꯏꯟ ꯑꯃꯒꯁꯤꯅ ꯑꯩꯈꯣꯏ 30 ꯁꯦꯟꯇꯤꯃꯤꯇꯔ ꯍꯥꯏꯕꯗꯤ ꯐꯨꯠ ꯑꯃꯒꯤ ꯆꯥꯡ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ꯍꯧꯖꯤꯛꯁꯦ ꯃꯥꯏ ꯊꯥꯕꯁꯦ ꯆꯞ ꯆꯥꯕ ꯃꯇꯝꯅꯤ. ꯍꯧꯖꯤꯛꯁꯦ ꯖꯨꯂꯥꯏ ꯇꯨ ꯑꯥꯒꯁꯁꯦ ꯑꯩꯈꯣꯏ ꯁꯒꯣꯜ ꯍꯋꯥꯏ ꯊꯥꯕꯒꯤ ꯃꯇꯝꯅꯤ. ꯑꯗꯨꯅ ꯂꯧꯗꯨꯅ ꯌꯥꯝ ꯄꯔꯤꯗꯨ ꯌꯥꯝ ꯆꯥꯎꯔꯒꯗꯤ ꯑꯩꯈꯣꯏ ꯃꯦꯟ ꯄꯥꯋꯔ ꯌꯥꯝ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ꯃꯤꯌꯥꯝꯗ ꯂꯨꯄꯥ ꯀꯣꯇꯤ 43 ꯂꯥꯈ 87ꯀꯤ ꯁꯦꯟꯐꯝ ꯉꯁꯤ ꯌꯦꯟꯊꯣꯛꯈ꯭ꯔꯦ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ꯉꯁꯤ ꯂꯥꯜꯍꯧꯕꯅ ꯆꯤꯡꯂꯤꯕꯁꯤꯡꯅ ꯊꯣꯡ ꯑꯃ ꯑꯃꯥꯡꯑꯇꯥ ꯊꯣꯛꯍꯜꯂꯝꯂꯦ ꯒꯥꯔꯤ ꯑꯃ ꯃꯩ ꯊꯥꯗꯣꯛꯂꯝꯂꯦ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ꯊꯨꯝꯂꯤꯞ ꯇꯦꯅꯤꯡꯐꯝ ꯃꯣ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ꯅꯨꯄꯤꯁꯤꯡꯕꯨ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ꯗꯤꯖꯤꯇꯦꯜ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ꯁꯥꯝꯗ ꯏꯆꯥ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ꯑꯣꯏ 93 ꯂꯩꯈꯤꯗ꯭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16 ꯍꯧꯖꯤꯛ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ꯕꯤꯔꯣꯙꯤ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ꯍꯟꯕꯗꯒꯤ ꯉꯁꯤ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ꯈꯥꯗ ꯂꯨꯄꯥ ꯀꯣꯇꯤ 43 ꯂꯥꯈ 87ꯀꯤ ꯁꯦꯟꯐꯝ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ꯈ꯭ꯔꯦ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ꯃꯅꯤꯄꯨꯔ ꯑꯣꯜ ꯑꯦꯖ ꯄꯦꯟꯁꯟ ꯁ꯭ꯀꯤꯝ ꯏꯃꯥ ꯅꯣꯡꯊꯥꯡ ꯂꯩꯃ ꯌꯥꯏꯐ ꯇꯦꯡꯕꯥꯡ ꯁ꯭ꯀꯤꯝ ꯆꯤꯐ ꯃꯤꯅꯤꯁꯇꯔ ꯋꯤꯗꯣ ꯄꯦꯟꯁꯟ ꯁ꯭ꯀꯤꯝꯒꯤ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ꯈꯨꯗꯣꯡꯆꯥꯕ ꯐꯪꯍꯟ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ꯏꯖ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ꯕꯤꯚꯥꯒꯀꯤ ꯃꯈꯥꯗ ꯃꯤꯌꯥꯝꯗ ꯄꯤꯔꯤꯕ ꯌꯥꯏꯐ ꯊꯧꯔꯥꯡ ꯁ꯭ꯀꯤꯝꯒꯤ ꯈꯨꯗꯣꯡꯆꯥꯕꯁꯤꯡ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ꯍꯧꯈꯤꯕ ꯆꯍꯤ ꯑꯍꯨꯝ ꯑꯁꯤꯗ ꯏꯔꯥꯡ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ꯁꯦꯜ ꯊꯨꯝꯒꯤ ꯂꯝꯗ ꯑꯋꯥꯕ ꯀꯌꯥ ꯃꯥꯌꯣꯛꯅꯔꯦ ꯃꯤꯌꯥꯝꯅ ꯍꯧꯖꯤꯛ ꯃꯥꯌꯣꯛꯅꯔꯤꯕ ꯁꯦꯜ ꯊꯨꯝꯒꯤ ꯑꯋꯥꯕ ꯑꯁꯤ ꯈꯔ ꯃꯈꯩꯗꯤ ꯀꯣꯛꯑꯣꯟꯕ ꯉꯝ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ꯁ꯭ꯔꯤ ꯈꯦꯝꯁꯥꯅ ꯍꯥꯏ ꯉꯁꯤ ꯕꯦꯅꯤꯐꯤꯁꯔꯤꯁꯤꯡꯗ ꯌꯦꯟꯊꯣꯛꯂꯤꯕ ꯁꯦꯟꯐꯝ ꯑꯁꯤꯅ ꯃꯤꯌꯥꯝꯗ ꯈꯔ ꯃꯈꯩ ꯀꯥꯟꯅꯕ ꯄꯤꯕ ꯉꯝꯂꯒ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ꯇꯤ ꯄꯨꯔꯛ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ꯕ ꯍꯥꯏꯕꯁꯤꯗ ꯁꯥꯟꯇꯤ ꯑꯃꯁꯨꯡ ꯇꯪꯗꯨ ꯂꯩꯇꯥꯕ ꯍꯥꯏꯕꯁꯤ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ꯁꯤꯒꯤ ꯃꯍꯩ ꯇꯝꯕꯗ ꯑꯄꯟꯕ ꯄꯤꯕ ꯃꯌꯥꯝ ꯑ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ꯈꯔꯗ ꯑꯣꯏꯔꯁꯨ ꯄꯨꯛꯅꯕꯅ ꯁꯔꯀꯥꯔꯁꯤꯅ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ꯎꯅꯗꯅ ꯐꯥꯏꯅꯥꯟꯁ ꯃꯤꯅꯤꯁꯇꯔ ꯎꯅꯗ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ꯀꯤꯝꯁꯤꯡꯁꯤ ꯄꯤꯊꯣꯛꯄꯤꯅꯕ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ꯜ ꯑꯦꯖ ꯄꯦꯟꯁꯟ ꯌꯥꯎꯅ ꯆꯍꯤ ꯑꯅꯤ ꯄꯥꯜꯂꯝꯕ ꯃꯌꯥꯝꯁꯤ ꯄꯨꯟꯅ ꯄꯤꯊꯣꯛꯄꯤꯔꯛ ꯑꯋꯥ ꯑꯅꯥ ꯇꯥꯔꯕ ꯑꯥꯏ ꯗꯤ ꯕꯤꯁꯤꯡꯒꯤ ꯁ꯭ꯀꯤꯝꯁꯤꯡꯁꯤ ꯄꯨꯟꯅ ꯐꯪꯅꯕ ꯍꯣꯠꯅꯕꯗ 4,00,000 ꯍꯦꯟꯕ ꯀꯥꯏꯊꯣꯔꯛꯏꯁꯤ ꯈꯤꯇꯪ ꯑꯣꯏꯔꯁꯨ ꯄ꯭ꯔꯖꯥꯁꯤꯡꯒꯤ ꯑꯋꯥꯕ ꯃꯤꯠꯂꯒ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ꯡꯂꯨꯞꯁꯤꯡꯁꯤ ꯑꯩꯈꯣꯏ ꯄꯨꯟꯅ ꯃꯅꯤꯄꯨꯔꯤꯅꯤ ꯍꯥꯏꯅ ꯋꯥꯈꯟ ꯈꯟꯃꯤꯟꯅꯔꯀꯥꯟꯗ ꯇꯨꯡ ꯑꯣꯏꯕ ꯑꯐꯕ ꯃꯅꯤꯄꯨꯔ ꯑꯃ ꯁꯦꯝꯅꯁꯤ
0: ꯔꯥꯏꯖꯒꯤ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ꯀꯤ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ꯃꯣꯙꯨ ꯑꯦꯟ ꯁꯅꯥꯍꯟꯕꯤ ꯃꯦꯃꯣꯔꯤꯌꯦꯜ ꯇ꯭ꯔꯁ ꯄꯧꯔꯥꯕꯤꯅ ꯃꯐꯝ ꯑꯗꯨ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ꯕ ꯂꯧꯃꯤꯁꯤꯡꯗ ꯌꯨꯔꯤꯌꯥ ꯍꯥꯔ ꯌꯦꯟꯊꯣꯛꯈ꯭ꯔꯦ꯫ ꯈꯨꯟꯖꯥꯁꯤꯡꯅ ꯁꯔꯀꯥꯔꯒꯤ ꯂꯣꯏꯁꯪ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ꯍꯥꯔ ꯂꯧꯕꯗ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ꯊꯦꯡꯅꯕ ꯑꯗꯨ ꯀꯣꯛꯅꯕꯒꯤꯗꯃꯛ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ꯡ ꯑꯁꯤ ꯄꯥꯏꯈꯠꯄꯅꯤ ꯍꯥꯏꯔꯤ꯫ ꯆꯥꯟꯗꯦꯜ ꯖꯤꯂꯥꯒꯤ ꯖꯥꯐꯧ ꯕꯖꯥꯔꯗ ꯗꯤꯁꯇ꯭ꯔꯤꯛ ꯍꯦꯜꯊ ꯁꯣꯁꯥꯏꯇꯤ ꯆꯥꯟꯗꯦꯜꯅ ꯅꯦꯁꯅꯦꯜ ꯚꯥꯏꯔꯦꯜ ꯍꯦꯄꯥꯇꯥꯏꯇꯤ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ꯅꯣꯡꯃꯒꯤ ꯑꯣꯏꯕ ꯑꯁꯥ ꯑꯃꯁꯨꯡ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ꯡ ꯍꯦꯄꯥꯇꯥꯏꯇꯤꯁ ꯕꯤ ꯑꯃꯁꯨꯡ ꯁꯤ ꯀꯔꯝꯅ ꯊꯦꯡꯅꯒꯅꯤ ꯑꯃꯁꯨꯡ ꯉꯥꯛꯊꯣ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ꯍꯣꯁꯄꯤꯇꯥꯜꯗ ꯂꯥꯌꯦꯡꯗꯨꯅ ꯂꯩꯔꯤꯕ ꯖꯦꯂꯤꯌꯥꯡꯔꯣꯡ ꯄꯨꯏ ꯀꯥꯡꯂꯨꯞꯀꯤ ꯑꯅꯥꯕꯁꯤꯡꯗ ꯏꯒꯤ ꯃꯇꯦꯡ ꯄꯥꯡ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ꯍꯦꯜꯄꯤꯡ ꯍꯦꯟꯁ ꯖꯦꯂꯤꯌꯥꯡꯔꯣꯡ ꯄꯨꯏ ꯆꯦꯞꯇꯔꯅ ꯅꯣꯡꯄꯣꯛ ꯁꯟꯖꯦꯟꯕꯝꯗ ꯂꯩꯕ ꯕ꯭ꯔꯗꯔꯍꯨꯗꯀ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ꯏ ꯗꯥꯟ ꯇꯧ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ꯏꯝꯐꯥꯜꯒꯤ ꯔꯤꯝꯁ ꯕ꯭ꯂꯗ ꯁꯦꯟꯇꯔꯅ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ꯍꯦꯜꯄꯤꯡ ꯍꯦꯟꯁ ꯖꯦꯂꯤꯌꯥꯡꯔꯣꯡ ꯄꯨꯏ ꯆꯦꯞꯇꯔꯒꯤ ꯀꯟꯚꯤꯅꯔ ꯑꯂꯥꯟꯄꯨꯅ ꯗꯥꯏꯃꯩ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ꯒꯤ ꯏꯝꯐꯥꯜꯗ ꯂꯥꯌꯦꯡꯕ ꯂꯥꯛꯄ ꯑꯅꯥꯕꯁꯤꯡꯗ ꯏ ꯋꯥꯠꯄ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ꯊꯦꯡꯅꯔꯤꯕ ꯑꯗꯨ ꯀꯣꯛꯅꯕꯒꯤꯗꯃꯛ ꯈꯣꯡꯊꯥꯡ ꯑꯁꯤ ꯂꯧꯈꯠꯂꯛꯄꯅꯤ꯫ ꯃꯅꯤꯄꯨꯔ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ꯗ ꯆꯤꯡꯗꯒꯤ ꯂꯥꯛꯄ ꯑꯅꯥꯕꯁꯤꯡꯅ ꯏ ꯋꯥꯠꯄꯒꯤ ꯈꯨꯗꯣꯡꯆꯥꯗꯕ ꯊꯣꯛ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ꯏꯝꯐꯥꯜ ꯇꯝꯅ ꯂꯥꯛꯇꯨꯅ ꯏ ꯄꯤꯕ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ꯀꯌꯥ ꯑꯗꯨ ꯌꯦꯡꯂꯒ ꯖꯦꯂꯤꯌꯥꯡꯔꯣꯡ ꯄꯨꯏ ꯀꯥꯡꯂꯨꯞꯀꯤ ꯇꯝꯄꯥꯛꯇ ꯂꯩꯗꯨꯅ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ꯕ ꯑꯃꯗꯤ ꯊꯕꯛ ꯇꯧ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ꯏ ꯄꯤꯕꯒꯤ ꯊꯧꯔꯥꯡ ꯑꯁꯤ ꯂꯧꯈꯠꯂꯛꯄꯅꯤ꯫ ꯕꯤꯔꯃꯪꯒꯣꯜ ꯀꯣꯂꯦꯖ ꯑꯍꯨꯝꯕꯨꯡꯒꯤ ꯁ꯭ꯇꯨꯗꯦꯟꯠꯁ ꯏꯟꯗꯛꯁ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ꯀꯣꯂꯦꯖ ꯑꯁꯤꯒꯤ ꯖꯤꯝꯅꯥꯁꯤꯌꯝ ꯍꯣꯜ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ꯀꯣꯂꯦꯖ ꯑꯁꯤꯒꯤ ꯄ꯭ꯔꯤꯟꯁꯤꯄꯥꯜ ꯗꯥꯛꯇꯔ ꯀꯦ ꯕ꯭ꯔꯖꯀꯨꯃꯥꯔꯅ ꯍꯥꯏ ꯀꯣꯂꯦꯖ ꯑꯁꯤ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ꯑꯋꯥꯕ ꯀꯌꯥ ꯈꯥꯡꯗꯨꯅ ꯂꯥꯛꯂꯤ ꯑꯗꯨꯕꯨ ꯉꯁꯤꯗꯤ ꯀꯣꯂꯦꯖ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ꯄꯥꯔꯠꯃꯦꯟꯠ 19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ꯒ꯭ꯌꯥꯟ ꯂꯧꯁꯤꯡ ꯅꯤꯡꯊꯤꯅ ꯄꯤꯕ ꯉꯝꯂꯦ꯫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ꯅꯤꯁꯥꯗꯒꯤ ꯂꯥꯞꯊꯣꯛꯅ ꯂꯩꯅꯕ ꯑꯣꯖꯥ ꯒꯨꯔꯨ ꯃꯁꯛ ꯈꯪꯅ ꯆꯠꯅꯕ ꯈꯪꯍꯟꯈꯤ꯫ ꯏꯟꯗꯤꯌꯥ ꯃꯦꯠ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ꯏꯝꯐꯥꯜ ꯁꯦꯟꯇꯔꯅ ꯍꯥꯏ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ꯁꯤꯗꯒꯤ ꯍꯧꯔꯒ ꯊꯥ ꯑꯁꯤꯒꯤ 16 ꯐꯥꯎꯕ ꯑꯈꯥꯛ ꯑꯔꯥꯎ ꯌꯥꯎꯅ ꯅꯣꯡ ꯆꯨꯔꯕ ꯌꯥꯏ꯫ ꯑꯁꯥꯝꯗ ꯏꯆꯥꯎ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ꯑꯣꯏ 93 ꯂꯩꯈꯤꯗ꯭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16ꯇ ꯍꯧꯖꯤꯛ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ꯁꯔꯀꯥꯔꯒꯤ ꯄꯥꯎ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ꯒꯤ ꯈꯨꯡꯒꯪ 942ꯒꯤ ꯃꯤꯑꯣꯏ 105,024 ꯏꯆꯥ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ꯃꯍꯩ ꯃꯔꯣꯡ ꯊꯥꯕ ꯂꯝ ꯍꯦꯛꯇꯔ 20,000 ꯍꯦꯟꯅ ꯏꯁꯤꯡ ꯊꯨꯝꯖꯤꯟꯈ꯭ꯔꯦ꯫ ꯀꯥꯝꯔꯨꯞ ꯃꯦꯇ꯭ꯔꯣꯄꯣꯂꯤꯇꯥꯟ ꯖꯤꯂꯥꯁꯤꯡꯗ ꯏꯁꯤꯡ ꯏꯆꯥꯎ ꯑꯁꯤꯅ ꯃꯤꯑꯣꯏ 4,000 ꯍꯦꯟꯅ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ꯁꯔꯀꯥꯔꯅ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ꯕꯥꯡ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ꯄꯤ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ꯔꯤꯂꯤꯐ ꯀꯦꯝ 93 ꯍꯥꯡꯗꯣꯛꯇꯨꯅ ꯃꯤꯑꯣꯏ 100 ꯍꯦꯟꯅ ꯇꯦꯡꯕꯥꯡ ꯄꯤꯔꯤ꯫ NDRF, SDRF, ꯐꯌꯔ ꯑꯃꯁꯨꯡ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ꯔꯚꯤꯁꯦꯁꯀ ꯂꯣꯏꯅꯅ ꯂꯣꯀꯦꯜ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ꯅ ꯃꯤ ꯀꯟꯕ ꯑꯃꯁꯨꯡ ꯃꯤ ꯊꯥꯡ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ꯄꯥꯎ ꯇꯥꯕꯤꯔꯤ꯫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ꯕꯤꯔꯣꯙꯤ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ꯟꯕꯗꯒꯤ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ꯂꯣꯛ ꯁꯚꯥꯗ ꯃꯤꯐꯝ ꯑꯅꯤꯔꯛ ꯍꯟꯅ ꯌꯩꯊꯣꯛꯂꯨꯔꯕ ꯃꯇꯨꯡ ꯅꯨꯡꯊꯤꯜ ꯄꯨꯡ 2 ꯃꯤꯐꯝ ꯑꯃꯨꯛ ꯍꯧꯔꯛꯄꯗ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ꯜꯂꯥꯎ ꯀꯌꯥꯃꯔꯨꯝ ꯂꯥꯎꯕ ꯍꯧꯔꯛꯈꯤ꯫ ꯆꯔꯥꯡꯅꯕ ꯃꯔꯛꯇ ꯁꯚꯥꯅ ꯇ꯭ꯔꯤꯅꯥꯃꯨꯜ ꯀꯪꯒ꯭ꯔꯦꯁꯀꯤ MP ꯀꯂ꯭ꯌꯥꯟ ꯕꯦꯅꯔꯖꯤꯕꯨ ꯃꯈꯥ ꯇꯥꯕ ꯂꯦꯝꯍꯧꯔꯤꯕ ꯃꯤꯐꯝ ꯌꯥꯎꯍꯟꯗꯅꯕ ꯋꯥꯔꯦꯞ ꯚꯣꯏꯁ ꯕꯣꯠꯇ ꯄꯥꯁ ꯇꯧꯈꯤ꯫ ꯄ꯭ꯔꯤꯁꯥꯏꯗꯤꯡ ꯑꯣꯐꯤꯁꯥꯔ ꯀ꯭ꯔꯤꯁꯅ ꯄ꯭ꯔꯁꯥꯗ ꯄꯦꯅꯤꯇꯤꯅ ꯍꯥꯏ ꯁ꯭ꯔꯤ ꯀꯂ꯭ꯌꯥꯟ ꯕꯦꯅꯔꯖꯤꯅ ꯅꯨꯄꯤ ꯁꯗꯁ꯭ꯌꯁꯤꯡꯗ ꯑꯇꯝꯅꯅ ꯇꯥ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ꯋꯥꯍꯩ ꯋꯥꯇꯥ ꯀꯌꯥꯃꯔꯨꯝ ꯁꯤꯖꯤꯟꯅꯗꯨꯅ ꯋꯥ ꯉꯥꯡꯈꯤ꯫ ꯋꯥꯐꯝ ꯑꯗꯨ ꯑꯗꯛꯁ ꯌꯧꯔꯛꯈꯤ꯫ ꯃꯁꯤ ꯁꯪꯁꯗꯀꯤ ꯅꯤꯇꯤ ꯅꯤꯌꯣꯝ ꯊꯨꯒꯥꯏꯕꯅꯤ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ꯃꯔꯥꯜ ꯁꯤꯈꯤ꯫ ꯃꯗꯨꯒꯤ ꯃꯃꯥꯡꯗ ꯃꯤꯐꯝ ꯑꯦ ꯍꯧꯔꯛꯄꯒ ꯑꯗ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ꯋꯥꯍꯪ ꯄꯥꯈꯨꯝꯒꯤ ꯃꯇꯝ ꯂꯧꯈꯠꯅꯕ ꯍꯣꯠꯅꯈꯤ꯫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ꯄꯨꯈꯠꯂꯛꯈꯤ꯫ ꯑꯗ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ꯃꯤꯐꯝ ꯅꯤꯡꯊꯤꯅ ꯆꯠꯊꯕ ꯌꯥꯍꯟꯅꯕ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ꯗ ꯑꯥꯄꯤꯜ ꯇꯧꯈꯤ꯫ ꯑꯗꯨꯝꯑꯣꯏꯅꯃꯛ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ꯃꯈꯥ ꯇꯥꯅ ꯃꯈꯣꯏꯒꯤ ꯋꯥꯐꯝꯁꯤꯡ ꯄꯨꯈꯠꯇꯨ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ꯈꯤ꯫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ꯃꯤꯠꯌꯨꯡꯕ ꯐꯥꯎꯕ ꯌꯩꯊꯣꯛꯈꯤ꯫ ꯅꯨꯃꯤꯠꯌꯨꯡꯕꯗ ꯃꯤꯐꯝ ꯑꯃꯨꯛ ꯍꯧꯔꯛꯄꯗꯁꯨ ꯕꯤꯔꯣꯙꯤꯁꯤꯡꯅ ꯍꯥꯟꯅꯒꯤ ꯋꯥꯐꯝ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ꯈꯠꯇꯨ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ꯈꯤ꯫ ꯀꯣꯡꯒ꯭ꯔꯦꯁꯀꯤ KC ꯚꯦꯅꯨꯒꯣꯄꯥꯜ ꯑꯃꯗꯤ ꯁꯃꯥꯖꯕꯥꯗꯤ ꯄꯥꯔꯇꯤꯒꯤ ꯑꯈꯤꯂꯦꯁ ꯌꯥꯗꯕꯅ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ꯈꯣꯡꯖꯪ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ꯄꯨꯈꯠꯂꯛꯈꯤ꯫ ꯔꯥꯖ꯭ꯌ ꯁꯚꯥꯗꯁꯨ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ꯆꯞ ꯃꯥꯟꯅꯕ ꯋꯥꯐꯝ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ꯟꯕꯗꯒꯤ ꯁꯚꯥꯒꯤ ꯃꯤꯐꯝ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ꯌꯩꯊꯣꯛꯈꯤ꯫ ꯗꯤꯄꯨꯇꯤ ꯆꯤꯌꯥꯔꯃꯦꯟ ꯍꯔꯤꯕꯟꯁꯅ ꯍꯥꯏ ꯅꯤꯠ ꯄꯦꯄꯔ ꯂꯤꯛ ꯑꯣꯏꯕꯒꯤ ꯋꯥꯊꯣꯛ ꯁꯚꯥ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ꯅꯕ ꯁꯔꯀꯥꯔꯅ ꯍꯣꯠꯅꯔꯤ꯫ ꯃꯁꯤꯗ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ꯄꯥꯔꯂꯥꯃꯦꯟꯇꯔꯤ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ꯀꯤꯔꯦꯟ ꯔꯤꯖꯤꯖꯨꯅ ꯍꯥꯏ ꯁꯚꯥꯗ ꯋꯥꯊꯣꯛ ꯑꯁꯤ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ꯕꯨ ꯕꯤꯔꯣꯙꯤ ꯁꯗꯁ꯭ꯌ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ꯑꯣꯏꯕ ꯇꯣꯉꯥꯟꯕ ꯋꯥꯐꯝ ꯄꯨꯈꯠꯂ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ꯈꯟꯅꯕ ꯌꯥꯍꯟꯗ꯭ꯔꯦ꯫ ꯍꯥꯟꯅꯗꯤ ꯀꯣꯡꯒ꯭ꯔꯦꯁꯅ ꯋꯥꯊꯣꯛ ꯑꯁꯤ ꯁꯚꯥꯗ ꯅꯤꯡꯊꯤꯅ ꯈꯟꯅꯅꯕ ꯄꯨꯈꯠꯂꯝꯕꯅꯤ, ꯍꯧꯖꯤꯛꯇꯤ ꯀꯣꯡꯒ꯭ꯔꯦꯁꯅ ꯃꯗꯨ ꯈꯟꯅ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ꯔꯦ ꯍꯥꯏꯅꯁꯨ ꯃꯍꯥꯛꯅ

0: ꯁꯤꯡꯕ ꯃꯥꯂꯤꯛ ꯑꯔꯖꯨꯟ ꯈꯔꯒꯦꯅ ꯗꯥꯕꯤ ꯇꯧꯔꯤ꯫ ꯃꯍꯥꯛ ꯐꯝ ꯊꯥꯗꯣꯛꯇ꯭ꯔꯤꯕ ꯐꯥꯎꯕ ꯋꯥꯊꯣꯛ ꯑꯁꯤ ꯈꯟꯅꯔꯣꯏꯗꯕꯅꯤ ꯍꯥꯏꯕ ꯋꯥꯐꯝ ꯄꯨꯈꯠꯈꯤ꯫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ꯚꯥꯗ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ꯈꯤ꯫ ꯁꯚꯥꯒꯤ ꯃꯤꯐꯝ ꯅꯨꯡꯊꯤꯜ ꯄꯨꯡ 9 ꯐꯥꯎꯕ ꯌꯩꯊꯣꯛꯈꯤ꯫ ꯃꯤꯐꯝ ꯑꯃꯨꯛ ꯍꯧꯔꯛꯄꯗꯁꯨ ꯃꯈꯥ ꯇꯥ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ꯄꯗꯒꯤ ꯉ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ꯁꯚꯥꯒꯤ ꯃꯤꯐꯝ ꯌꯩꯊꯣꯛꯈꯤ꯫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ꯇ꯭ꯔꯤꯃꯌꯨꯝ ꯄ꯭ꯔꯦꯝꯆꯥꯟꯗꯒꯤ꯫
1: ꯁ꯭ꯔꯤ ꯁ꯭ꯔꯤ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ꯠꯅ ꯁꯤꯟꯗꯨꯅ 30ꯁꯨꯕ ꯂꯦꯠ ꯃꯪꯁꯥ ꯇꯥꯕꯝ ꯏꯕꯨꯌꯥꯏꯃ ꯑꯦꯟ ꯄꯨꯏꯅꯦꯕꯇꯤ ꯃꯦꯃꯣꯔꯤꯌꯦꯜ ꯂꯤꯛ 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ꯒꯣꯄꯥꯜ ꯗꯦꯕ ꯀꯥꯡꯈꯨꯠꯅ ꯋꯥꯡꯒꯣꯏ ꯌꯨꯠꯄꯨ ꯄꯥꯟꯖꯜ 14-13 ꯃꯥꯏꯊꯤꯕ ꯄꯤꯈ꯭ꯔꯦ꯫ ꯅꯦꯗꯔꯂꯦꯟꯗ್ꯁ ꯑꯃꯗꯤ ꯕꯦꯜꯖꯤꯌꯝ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ꯃꯊꯪ ꯊꯥꯒꯤ 15-3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 FHI ꯍꯣꯀꯤ ꯋꯥꯔꯜꯗ ꯀꯞ 2026ꯇ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ꯃꯅꯤꯄꯨꯔꯗꯒꯤ ꯁꯪꯂꯥꯞꯄꯝ ꯅꯤꯂꯀꯥꯟꯇ ꯁꯔꯃꯁꯨ ꯁꯔꯨꯛ ꯌꯥꯔꯒꯅꯤ꯫ ꯍꯣꯀꯤ ꯏꯟꯗꯤꯌꯥꯅ ꯉꯔꯥꯡ ꯚꯥꯔꯠꯀꯤ ꯇꯤꯝ ꯂꯧꯊꯣꯛꯄꯗ ꯑꯣꯂꯦꯝꯄꯤꯌꯟ ꯁꯪꯂꯥꯛꯄꯝ ꯅꯤꯂꯀꯥꯟꯇ ꯁꯔꯃꯁꯨ ꯌꯥꯎꯔꯛꯈꯤꯕꯅꯤ꯫ ꯃꯍꯥꯛꯄꯨ ꯚꯥꯔꯠꯀꯤ ꯇꯤꯝꯗ ꯌꯥꯎꯔꯛꯄꯗ ꯁꯥꯟꯅꯔꯣꯏ ꯑꯁꯤꯒꯤ ꯍꯧꯔꯛꯐꯝ ꯑꯣꯏꯔꯤꯕ ꯄꯣꯁꯇꯦꯔꯤꯌꯔ ꯍꯣꯀꯤ ꯑꯦꯀꯥꯗꯃꯤ ꯃꯅꯤꯄꯨꯔ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ꯆꯥꯏꯅꯥ ꯑꯣꯄꯟ ꯕꯦꯗꯃꯤꯟꯇꯟꯗ ꯚꯥꯔꯠꯀꯤ ꯁꯥꯟꯅꯔꯣꯏ PV ꯁꯤꯟꯙꯨ ꯑꯅꯤꯁꯨꯕ ꯔꯥꯎꯟ ꯆꯪꯈ꯭ꯔꯦ꯫ PV ꯁꯤꯟꯙꯨꯅ ꯚꯥꯔꯠꯀꯤ ꯑꯇꯣꯞꯄ ꯁꯥꯟꯅꯔꯣꯏ ꯎꯟꯅꯇꯤ ꯍꯨꯗꯥꯕꯨ ꯃꯥꯏꯊꯤꯕ ꯄꯤꯗꯨꯅ ꯑꯅꯤꯁꯨꯕ ꯔꯥꯎꯟ ꯆꯪꯈꯤꯕꯅꯤ꯫ ꯆꯥꯏꯅꯥꯒꯤ ꯑꯣꯔꯗꯣ ꯁꯤꯇꯤ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ꯍꯥꯟꯕ ꯑꯦꯁꯤꯌꯟ ꯑꯟꯗꯔ 23 ꯑꯦꯊꯂꯦꯇꯤꯛ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6ꯇ ꯁꯦꯟꯖꯦꯡꯒꯤ ꯇꯀꯃꯥꯟ ꯐꯪꯈꯤꯕꯤ ꯍꯨꯏꯗ꯭ꯔꯣꯝ ꯚꯨꯃꯦꯁꯣꯔꯤꯕꯨ ꯑꯦꯊꯂꯦꯇꯤꯛ ꯑꯦꯁꯣꯁꯤꯌꯦꯁꯟ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ꯔꯅꯤꯡ ꯇꯤꯝꯅ ꯑꯣꯛꯇꯨ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ꯄꯨꯛꯅꯤꯡ ꯊꯣꯔꯛꯈ꯭ꯔꯦ ꯗꯤꯖꯃ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ꯔꯥꯡꯁꯤꯡꯒꯤ ꯃꯈꯥ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ꯃꯤꯌꯥꯝꯗ ꯂꯨꯄꯥ ꯀꯣꯇꯤ 43.8 ꯁꯦꯟꯐꯝ ꯉꯁꯤ ꯌꯦꯟꯊꯣꯛꯈ꯭ꯔꯦ꯫ ꯀꯥꯝꯖꯣꯡ ꯖꯤꯂꯥꯗ ꯉꯁꯤ ꯂꯥꯜꯍꯧꯕꯅꯤ ꯁꯤꯡꯅꯕꯁꯤꯡꯅ ꯊꯣꯡ ꯑꯃ ꯑꯃꯥꯡꯉꯥꯇ ꯊꯣꯛꯍꯜꯂꯝꯂꯦ, ꯒꯥꯔꯤ ꯑꯃ ꯃꯩ ꯊꯥꯗꯣꯛꯂꯝꯂꯦ꯫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ꯃꯤꯁꯟ ꯐꯣꯔ ꯋꯤꯃꯦꯟꯒꯤ ꯆꯤꯌꯥꯔꯄꯔꯁꯟ ꯊꯨꯝꯂꯤꯞ ꯇꯦꯅꯤꯡꯐꯝ ꯃꯣꯟꯁꯥꯡꯅ ꯍꯥꯏꯔꯤ, ꯅꯨꯄꯤꯁꯤꯡꯕꯨ ꯑꯥꯔꯇꯤꯐꯤꯁꯦꯜ ꯏꯟꯇꯦꯂꯤꯖꯦꯟꯁ ꯑꯃꯗꯤ ꯗꯤꯖꯤꯇꯦꯜꯒꯤ ꯂ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ꯁꯥꯝꯗ ꯏꯁꯥꯎ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ꯃꯤꯑꯣꯏ 93 ꯂꯩꯈꯤꯗ꯭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ꯖꯤꯂꯥ 16ꯇ ꯍꯧꯖꯤꯛ ꯏꯁꯥꯎꯒꯤ ꯑꯋꯥꯕ ꯃꯥꯌꯣꯛꯅꯔꯤ ꯑꯃꯁꯨꯡ ꯁꯪꯁꯗꯀꯤ ꯁꯚꯥ ꯑꯅꯤꯃꯛꯀꯤ ꯃꯤꯐꯝ ꯕꯤꯔꯣꯙꯤꯁꯤꯡꯅ ꯆꯔꯥꯡꯅꯕ ꯊꯣꯛꯍꯟꯕꯗꯒꯤ ꯉꯁꯤꯁꯨ ꯅꯣꯡꯃꯒꯤ ꯑꯣꯏꯅ ꯌꯩ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ꯅ ꯁꯩꯔꯤ ꯁꯩꯔꯥꯡꯕ ꯕꯤꯔꯃꯪꯒꯣꯜ ꯃꯦꯀꯣ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ꯃꯥ ꯃꯆꯦꯠ ꯏꯆꯥ ꯇꯪꯀꯥꯏ ꯐꯤꯂꯝꯁꯤꯒꯤ ꯏꯁꯩ ꯑꯃ ꯁꯩꯁꯛꯂꯤꯕꯁꯤꯡ ꯄꯨꯁꯄꯔꯥꯅꯤ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ꯏꯕꯣꯝꯆꯥ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 ꯂꯣꯏꯅꯅ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ꯄꯥꯎ ꯑꯣꯏꯅ ꯄꯤꯖꯔꯤ ꯑꯩ ꯏꯁꯥꯃꯛ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ꯄꯥꯎ ꯑꯁꯤ ꯇꯥꯖꯩ. ꯑꯩꯅ ꯇꯥꯖꯔꯤꯕ ꯄꯥꯎ ꯑ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ꯒꯤ ꯑꯣꯏꯕ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ꯄꯥꯎ ꯑꯁꯤ ꯇꯥꯖꯩ.

0: ꯑꯩꯁꯤꯗ ꯁꯨꯝꯗꯧꯋꯤ ꯍꯥꯏꯗꯅ ꯄꯥꯎ ꯑꯃꯠꯇꯗꯤ ꯄꯤꯔꯛꯎꯗꯅ ꯀꯩꯗꯧꯒꯦ? ꯅꯠꯇꯦ ꯑꯣꯐꯤꯁꯇ ꯆꯠꯈꯅꯦꯅ ꯆꯠꯈꯤꯕꯗꯒꯤ ꯍꯧꯖꯤꯛ ꯐꯥꯎꯕ ꯍꯜꯂꯛꯇ꯭ꯔꯤꯕꯁꯤꯕꯨ ꯀꯗꯥꯏꯗ ꯀꯅꯥꯒꯤꯗ ꯂꯩꯔꯤꯕꯅꯣ ꯍꯥꯏꯕꯅꯤ ꯏꯃꯤ? ꯏꯃꯥꯏꯄꯦꯝꯃ ꯅꯣꯡꯈꯣꯡ ꯑꯈꯣꯡ ꯃꯇꯥ ꯑꯁꯤꯒ ꯀꯩꯗꯧꯒꯦ? ꯄꯥꯎ ꯑꯃꯠꯇꯗꯤ ꯈꯪꯍꯜꯂꯧꯗꯅ ꯑꯩꯒꯤ ꯏꯆꯥꯁꯤꯕꯣ?
1: ꯍꯜꯂꯕ꯭ꯔ ꯅꯆꯥꯅꯨꯄꯥꯗꯣ?
0: ꯍꯜꯂꯛꯇꯦ ꯍꯜꯂꯛꯇꯦ, ꯃꯌꯥꯝꯕꯗꯨꯁꯨꯅꯦ ꯊꯤꯔꯨꯅꯦꯗꯅ ꯆꯠꯈꯤꯕꯅꯤ, ꯀꯗꯥꯏꯗ ꯂꯩꯔꯝꯒꯗꯧꯔꯤꯕꯅꯣ ꯈꯪꯗ꯭ꯔꯦ. ꯅꯠꯇꯦ ꯃꯣꯏ ꯄꯥꯕꯨꯡꯁꯨ ꯀꯅꯥ ꯀꯅꯥꯗꯅꯣ ꯑꯃꯠꯇ ꯍꯪꯕꯤꯔꯨꯗ꯭ꯔꯕ꯭ꯔ ꯍꯥꯏꯕ?
1: ꯑꯈꯪꯕ ꯃꯈꯩꯗꯤ ꯍꯪꯉꯛꯑꯦ, ꯉꯔꯥꯡꯗꯒꯤ ꯀꯅꯥꯝꯇ ꯊꯦꯡꯅꯩ ꯍꯥꯏꯔꯛꯇꯦ. ꯐꯔꯔꯣꯏꯗꯕ ꯃꯆꯥ ꯑꯅꯤꯗ ꯆꯠꯅꯤꯡꯉꯒ ꯆꯠ, ꯍꯟꯖꯅꯤꯡꯉꯒ ꯍꯟꯖꯜꯂꯛ, ꯍꯅꯤꯡꯂꯛꯇ꯭ꯔꯒ ꯍꯦꯛꯇꯣꯛ, ꯃꯁꯤ ꯄꯨꯝꯅꯃꯛ ꯁꯥꯏ ꯅꯪꯅ ꯊꯣꯛꯍꯜꯂꯤꯕ ꯅꯠꯇ꯭ꯔꯅ ꯍꯣꯏ
0: ꯀꯩꯅꯣꯗ ꯑꯉꯥꯡ ꯍꯜꯂꯛꯇ꯭ꯔꯒ ꯑꯩꯉꯣꯟꯗ ꯑꯃꯨꯛ ꯇꯥꯏꯅꯕꯤꯔꯤꯁꯤꯅ? ꯅꯠꯇꯦ ꯐꯪꯅꯅꯕ ꯊꯤꯕꯤꯔꯨ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1: ꯀꯔꯤ ꯇꯥꯏꯅꯗꯅꯤ ꯍꯥ? ꯅꯪꯅ ꯀꯟꯈꯠ ꯀꯟꯈꯠꯇꯅ ꯂꯣꯁꯟ ꯂꯣꯁꯟꯗꯅ ꯊꯝꯕꯗꯒꯤ ꯃꯅꯤꯡ ꯇꯝꯕ ꯍꯦꯜꯂꯤꯕ ꯅꯠꯇ꯭ꯔꯅ ꯍꯣꯏ
0: ꯑꯣ ꯈꯨꯐꯨ ꯂꯥꯛꯐꯨꯗꯣ ꯌꯦꯡꯕ ꯉꯝꯖꯗꯕ, ꯃꯆꯥ ꯃꯁꯨ ꯑꯣꯏꯕꯒꯤ ꯀꯤꯅ ꯈꯪꯅꯅꯕ ꯉꯥꯡ ꯆꯩꯕ ꯑꯣꯏꯅ ꯇꯧꯗꯤꯌꯦ. ꯑꯣ ꯌꯦꯛꯅꯕꯒ ꯆꯥꯕ ꯍꯦꯛ ꯃꯥꯅꯩ, ꯀꯥꯎꯕꯒ ꯊꯤꯟꯕꯒ, ꯑꯣ ꯈꯔꯁꯨ ꯇꯥꯛ ꯈꯔꯁꯨ ꯇꯥꯛꯇ ꯍꯥꯏꯗꯨꯅꯤ
1: ꯍꯣꯏ ꯆꯥꯔꯦꯟ ꯆꯐꯨꯕꯨ ꯀꯥꯏꯅꯕ ꯌꯩꯕ꯭ꯔꯅ ꯍꯩ ꯁꯛ ꯑꯁꯤꯗꯤ
0: ꯑꯆꯧꯕꯅꯤꯅ ꯍꯦ ꯑꯆꯧꯕ ꯀꯩꯗꯧꯔꯦ ꯅꯪꯅ ꯏꯐꯤꯡ ꯐꯤꯡꯅ ꯂꯥꯛꯏꯁꯤꯅ? ꯍꯥ ꯀꯩꯗꯧꯔꯒꯦ ꯍꯥꯏꯕ? ꯅꯠꯇꯦ ꯅꯅꯥꯎꯒꯤ ꯃꯔꯤ ꯃꯈꯣꯡꯗꯨ ꯈꯪꯉꯕ꯭ꯔ ꯍꯥꯏꯕ? ꯅꯅꯥꯎ ꯂꯩꯍꯧꯔꯕ꯭ꯔ ꯍꯥꯏꯕꯅꯤ ꯏꯃꯤ ꯑꯆꯧꯕ ꯅꯪꯕꯣ?
2: ꯏꯃꯥ ꯑꯩꯈꯣꯏ ꯏꯃꯣꯆꯥꯗꯣ?
0: ꯏꯃꯣꯆꯥ ꯀꯩꯗꯧꯔꯦ? ꯍꯥ ꯀꯩꯗꯧꯔꯒꯦ ꯍꯥꯏꯕ? ꯀꯔꯤꯒꯤꯅꯣꯅꯦ ꯑꯆꯧꯕ ꯅꯪꯅ ꯇꯨꯃꯤꯟꯅ ꯁꯨꯝ ꯂꯩꯔꯤꯁꯤꯕꯣ?
2: ꯄꯥꯕꯨꯡ ꯑꯩꯈꯣꯏ ꯏꯃꯣꯆꯥꯗꯣ ꯂꯩꯗꯤ ꯂꯩꯍꯧꯔꯦ, ꯂꯩꯍꯧꯔꯤꯗꯣ
1: ꯑꯣ ꯂꯩꯗꯤ ꯂꯩꯕꯣꯔꯥ? ꯁꯛꯇꯣ ꯐꯨꯗꯤ ꯐꯨꯔꯝꯗ꯭ꯔ ꯍꯥ? ꯃꯈꯣꯡꯅ ꯃꯈꯨꯠꯂ ꯊꯨꯗꯦꯝꯕ ꯌꯥꯗ꯭ꯔꯅ ꯍꯩ?
2: ꯄꯥꯕꯨꯡ ꯑꯩꯅ ꯆꯠꯈꯤꯕꯗ ꯃꯃꯥꯟꯅꯕꯁꯤꯡ ꯑꯗꯨꯅ ꯂꯥꯛꯅꯕ ꯋꯥ ꯈꯟꯅꯔꯦ.

0: ꯁꯥꯔꯁ ꯇꯧꯖꯔꯤꯌꯦ ꯃꯅꯤꯄꯨꯔꯗ ꯄ꯭ꯔꯣꯖꯦꯛ ꯑꯃꯒꯤꯗꯃꯛ ꯊꯣꯛꯆꯔꯛꯄꯅꯦ
1: ꯑꯗꯨꯗꯤ ꯌꯥꯝꯅ ꯐꯩꯅꯦ ꯁꯣꯊꯔꯕ ꯃꯤꯃꯥꯟꯅꯗ꯭ꯔꯕꯁꯤꯡꯕꯨ ꯅꯨꯡꯁꯤꯕꯤꯕꯗꯤ ꯃꯃꯟ ꯅꯥꯏꯗ꯭ꯔꯕ ꯀꯠꯊꯣꯛꯄꯅꯦ ꯃꯤꯑꯣꯏꯕꯒꯤ ꯁꯦꯕꯥ ꯇꯧꯕꯗꯤ ꯏꯁꯣꯔꯃꯨꯅ ꯄꯦꯟꯕꯤ ꯍꯥꯏꯕ ꯋꯥ ꯂꯩꯕꯅꯤꯅ ꯒꯣꯗ ꯕ꯭ꯂꯦꯁ ꯌꯨ
0: ꯊꯦꯡꯛ ꯌꯨ ꯄꯥꯕꯨꯡ
1: ꯗꯦꯃꯥ ꯆꯠꯀꯗꯕ ꯂꯝꯕꯤ ꯌꯥꯝꯅ ꯆꯦꯛꯁꯤꯟꯒꯗꯕꯅꯤ ꯀꯣ ꯏꯆꯥ ꯁꯥ ꯌꯦꯡꯉꯣꯏ ꯅꯪꯒꯤ ꯃꯔꯨꯞ ꯑꯩꯒꯤ ꯏꯆꯥꯅꯨꯄꯥꯁꯤꯁꯨꯅꯦ ꯃꯇꯝꯒꯤ ꯃꯃꯟ ꯈꯪꯅ ꯍꯤꯡꯖꯕ ꯏꯆꯥ ꯕꯤ ꯑꯦꯗ ꯑꯣꯅꯔꯁ ꯑꯦꯝ ꯑꯦꯗ ꯐꯥꯔꯁ ꯀ꯭ꯂꯥꯁ
0: ꯀ꯭ꯂꯥꯁ
1: ꯃꯥ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ꯁꯔꯚꯤꯁꯁꯦ ꯑꯦꯛꯇꯤꯚ ꯁꯔꯚꯤꯁꯅꯤ
0: ꯑꯦꯛꯇꯤꯚ ꯁꯔꯚꯤꯁ
1: ꯕꯦꯃꯥ ꯑꯗꯨꯗ ꯐꯅ ꯌꯥꯝꯃꯦ ꯃꯥꯅ ꯌꯥꯎꯔꯤꯕ ꯏꯟꯇꯔꯚ꯭ꯌꯨꯁꯦ ꯕꯤꯕꯥꯗ ꯍꯦꯛꯇ ꯂꯩꯍꯧꯕ
0: ꯄꯥꯕꯨꯡꯅ ꯍꯥꯏꯒꯨꯝꯕꯗꯅ ꯗꯥꯁꯥꯟꯇꯤꯒ ꯋꯥꯔꯤ ꯋꯥꯇꯥꯏ ꯁꯨꯝ ꯁꯥꯟꯅꯕꯗ ꯑꯦꯛꯇꯤꯚ ꯁꯔꯚꯤꯁꯇꯅ ꯍꯦꯟꯅ ꯏꯟꯇꯔꯦꯁ ꯂꯩꯅ ꯎꯖꯩꯌꯦ ꯑꯩꯁꯨ ꯑꯩꯒꯤ ꯁꯥꯏꯠꯇꯒꯤ ꯑꯃ ꯃꯇꯦꯡ ꯄꯥꯡꯖꯒꯦ ꯄꯥꯕꯨꯡ
2: ꯂꯥꯛꯑꯦ ꯂꯥꯛꯑꯦ ꯂꯥꯛꯑꯦ ꯏꯃꯥ ꯂꯥꯛꯑꯦ ꯏꯆꯥꯗꯤ ꯑꯣꯟꯊꯣꯛꯅ ꯋꯥꯅ ꯉꯥꯏꯔꯝꯃꯅꯤꯁꯦ
0: ꯋꯥꯗꯦꯗ ꯏꯃꯥ
3: ꯊꯥꯖꯥ ꯑꯩꯁꯨ ꯂꯥꯛꯑꯒꯦ ꯇꯧꯔꯝꯕꯗꯒꯤ ꯄꯣꯠ ꯑꯃ ꯂꯧꯁꯤꯟꯗꯕ ꯌꯥꯗꯗꯅ ꯍꯪꯉꯨꯕꯅꯤ ꯄꯣꯠ ꯊꯨꯡꯉꯔꯦ ꯍꯥꯏꯕ
0: ꯗ꯭ꯔꯥꯏꯚꯔꯗꯨꯁꯨ ꯃꯌꯨꯝ ꯆꯠꯅꯤꯡꯉꯖꯥꯠꯅꯤ ꯁꯨꯝ ꯉꯥꯏꯗꯅ ꯂꯩꯔꯗꯤ ꯊꯦꯡꯉꯅꯤ ꯑꯩꯕꯨ ꯂꯧꯔꯨꯆꯣ ꯍꯥꯏꯗꯅ ꯄꯥꯕꯨꯡꯅ ꯍꯥꯏꯕꯗꯒꯤ ꯑꯩ ꯑꯗꯨꯝ ꯂꯥꯛꯑꯕ ꯆꯠꯄ ꯌꯥꯔꯕ ꯅꯠꯇ꯭ꯔꯣ ꯀꯩ ꯀꯩ ꯋꯥꯠꯂꯤꯒꯦ
3: ꯀꯩꯁꯨ ꯋꯥꯠꯇ꯭ꯔꯦ ꯆꯠꯄ ꯌꯥꯔꯦ
2: ꯑꯆꯧꯕ
3: ꯏꯃꯥ
2: ꯅꯪꯒꯤ ꯏꯁꯤꯡ ꯄꯨꯒꯗꯧꯕ ꯋꯥꯠꯂꯤꯗꯨꯗꯤ ꯉꯥꯏꯈꯣꯀꯣ ꯏꯃꯥꯅ ꯏꯁꯤꯡ ꯂꯧꯊꯣꯛꯄꯤꯔꯨꯒꯤꯒꯦ ꯅꯕꯥꯅꯤ ꯉꯥꯏꯍꯥꯛꯇꯪ ꯉꯥꯏꯔꯝꯈꯣꯀꯣ ꯏꯆꯥ ꯁꯥ
0: ꯍꯣꯏ
3: ꯇꯥꯖꯥ ꯒꯥꯔꯤ ꯑꯅꯤꯃꯛ ꯊꯨꯡꯉꯔꯕꯣ
0: ꯑꯅꯤꯃꯛ ꯊꯨꯡꯉꯦ
2: ꯁꯦ ꯁꯦ ꯁꯦ ꯁꯦ ꯁꯦ ꯑꯆꯧꯕ ꯅꯪꯒꯤ ꯏꯁꯤꯡ ꯑꯩꯗꯣ ꯁꯦ
3: ꯀꯔꯥꯏ ꯊꯣꯁꯤ
0: ꯄꯥꯕꯨꯡ ꯆꯠꯁꯔꯒꯦ
1: ꯆꯣ ꯆꯣ ꯆꯣ ꯏꯕꯦꯃꯥ ꯆꯠꯂꯣ ꯆꯠꯂꯣ
2: ꯏꯕꯦꯃꯥ ꯊꯦꯡꯉꯦ ꯍꯥꯏꯗꯅꯅꯦ ꯒꯥꯔꯤꯒꯗꯣ ꯍꯥꯊꯨ ꯍꯥꯊꯨ ꯊꯧꯅꯨꯀꯣ ꯒ꯭ꯌꯥꯟ ꯇꯥꯅ ꯊꯧꯀꯣ ꯏꯕꯦꯃꯥ
1: ꯃꯃꯥ
0: ꯃꯣꯏ ꯄꯥꯕꯨꯡ
1: ꯅꯨꯄꯤ ꯃꯆꯥꯁꯦ ꯅꯨꯄꯤ ꯃꯥꯂꯤꯅ ꯍꯩ ꯃꯁꯝꯕꯨ ꯃꯅꯥꯕꯨ ꯆꯨꯝ ꯒꯤꯔꯥꯟ ꯆꯥꯏꯅꯦ ꯅꯨꯡ ꯄꯥꯟ ꯐꯥꯎꯅ ꯐꯖꯩꯅꯦ ꯑꯁꯤꯅꯤꯗꯅ ꯅꯨꯄꯤ ꯍꯥꯏꯕꯗꯣ
2: ꯑꯗꯨꯒꯤ ꯋꯥꯕꯨꯗꯤ ꯑꯩꯒꯤ ꯏꯆꯥ ꯏꯕꯣ ꯆꯧꯕꯁꯨ ꯀꯩꯁꯨ ꯇꯥꯗꯦꯗ
1: ꯅꯪꯒꯤꯗꯣ ꯅꯆꯥ ꯊꯥꯒꯠꯂꯤꯝꯅꯤꯅ
2: ꯍꯋꯥꯏꯖꯥꯔ ꯆꯒꯦꯝ ꯄꯣꯝꯃꯒꯅꯦ ꯌꯣꯡꯆꯥꯛ ꯁꯤꯡꯖꯨ ꯑꯃꯇꯪꯒ ꯃꯦꯠꯂꯒ ꯆꯥꯅꯤꯡꯈ꯭ꯔꯦꯗ ꯀꯣ ꯍꯥꯎꯈ꯭ꯔꯦꯗ ꯄꯣꯠꯅꯤ
1: ꯀꯌꯥꯗ ꯍꯥꯎꯈ꯭ꯔꯕꯅꯣ ꯌꯦꯡꯉꯨꯅ ꯍꯩ ꯃꯁꯦ
2: ꯑꯣ ꯍꯥꯎꯖꯩ ꯍꯥꯎꯖꯩ ꯑꯩꯈꯣꯏꯗꯤ ꯌꯥꯝ ꯆꯥꯖꯅꯤꯡꯉꯤ
1: ꯅꯪꯕꯨ ꯍꯧꯖꯤꯛ ꯄꯨꯏꯆꯥ ꯆꯥꯗ꯭ꯔꯕꯅꯦ ꯍꯥ ꯏꯃꯧ ꯑꯇꯣꯝꯕꯤꯁꯤꯁꯨ ꯅꯣꯡ ꯐꯥꯗꯣꯛ ꯊꯣꯡꯗꯣꯔꯛꯄꯗꯤ ꯐꯅꯃ ꯍꯩꯖꯩꯗ ꯅꯪꯕꯣ
2: ꯑꯣ ꯍꯩꯇꯦ ꯍꯥꯏꯕ ꯅꯠꯇꯤꯌꯦ ꯆꯥ ꯂꯩꯔꯦ ꯄꯥꯕꯨꯡ
1: ꯊꯝꯃꯣ ꯊꯝꯃꯣ ꯊꯝꯃꯣ ꯏꯕꯣ ꯇꯣꯝꯕꯗꯨꯕꯨ ꯉꯔꯥꯡꯁꯨ ꯊꯦꯡꯅ ꯍꯜꯂꯛꯂ ꯃꯥꯅꯦ ꯃꯌꯥꯝꯒꯤ ꯊꯕꯛ ꯋꯥ ꯈꯔ ꯁꯤꯟꯅꯈꯤꯕꯅꯤ ꯀꯔꯤ ꯀꯔꯤꯗꯤ ꯍꯥꯏꯔꯝꯃꯤ ꯅꯉꯣꯟꯗ
0: ꯑꯩꯉꯣꯟꯗꯗꯤ ꯀꯔꯤꯝꯇ ꯍꯥꯏꯔꯝꯗꯦꯕꯣ ꯄꯥꯕꯨꯡ
1: ꯐꯔꯦ ꯐꯔꯦ ꯐꯔꯦ ꯃꯃꯥꯡꯗ ꯍꯥꯏꯔꯕꯗꯤ ꯅꯥꯎ ꯆꯥꯎꯈꯤꯅꯤ ꯍꯥꯏꯗꯅ ꯉꯥꯡꯗꯕꯅꯤ ꯆꯥ ꯂꯣꯟꯕꯁꯤꯗꯗꯤ ꯑꯩ ꯏꯃꯨꯡꯁꯦ ꯑꯣꯟꯊꯣꯛꯅ ꯍꯩꯔꯦ ꯆꯤꯅꯤꯕꯨ ꯊꯨꯝꯃꯗꯤ ꯍꯥꯎꯔꯤ ꯍꯥꯏꯁꯦ ꯉꯥꯏꯔꯦ ꯑꯩꯈꯣꯏꯗꯤ
2: ꯃꯣꯏ ꯄꯥꯕꯨꯡꯒꯤ ꯉꯁꯤꯒꯤ ꯆꯥꯁꯦ ꯍꯥꯎꯈ꯭ꯔꯕꯣꯏꯗꯀꯣ ꯒꯤꯂꯥꯁꯇꯨꯗꯤ ꯈꯥꯛꯄꯤꯌꯨ ꯀꯩꯗꯧꯔꯒꯦ ꯕꯦꯃꯥ ꯅꯪꯒꯤ ꯆꯥꯗꯣ ꯂꯩꯔꯗꯤ ꯏꯃꯥꯁꯨ ꯈꯔ ꯊꯛꯀꯦꯗꯅ
1: ꯀꯗꯣꯝꯗꯒꯤꯅꯣ ꯅꯪꯗꯤ ꯑꯩꯕꯨ ꯎꯍꯧꯗꯦꯅ
2: ꯀꯣꯟꯊꯣꯡꯂꯣꯝꯗꯩꯅꯤ ꯀꯩꯅꯣ ꯆꯨꯝꯗ꯭ꯔꯤꯡ ꯑꯗꯨꯝ ꯆꯪꯉꯛꯏ ꯀꯥꯏꯗꯩꯗꯤ ꯎꯔꯅꯤꯒꯤ ꯒꯤꯂꯥꯁ ꯑꯗꯨ ꯀꯟꯅ ꯇꯦꯡꯉꯗꯕꯣ ꯆꯥꯝꯗ꯭ꯔꯁꯨ ꯌꯥꯔꯅꯤ
0: ꯆꯥ ꯂꯩꯔꯦ ꯏꯃꯥ
2: ꯍꯣꯏ ꯀꯗꯥꯏ ꯀꯗꯥꯏ ꯀꯗꯥꯏ ꯀꯗꯥꯏ ꯍꯥꯎꯋꯤ ꯍꯥꯎꯋꯤ ꯁꯤꯅꯅꯤꯗꯅ ꯃꯣꯏ ꯄꯥꯕꯨꯡꯅ ꯈꯨꯠ ꯑꯔꯩ ꯃꯈꯩ ꯊꯤꯡꯖꯜꯂꯒ ꯒꯤꯂꯥꯁ ꯇꯦꯡꯉꯒ ꯆꯥꯔꯝꯃꯤꯁꯤꯗꯤ ꯍꯥꯎꯋꯤ ꯍꯥꯎꯋꯤ ꯍꯥꯎꯋꯤ ꯏꯆꯥꯒꯤ ꯆꯥꯁꯤꯗꯤ
0: ꯏꯃꯥ ꯄꯥꯕꯨꯡꯗꯤ ꯑꯊꯨꯝꯕ ꯈꯔ ꯄꯥꯝꯕꯗꯨꯗ ꯆꯤꯅꯤ ꯆꯥꯃꯁ ꯑꯍꯨꯝ ꯍꯥꯞꯄ
2: ꯁꯣꯏꯗꯦ
1: ꯇꯨꯃꯤ ꯂꯩꯌꯨ ꯍꯦ ꯃꯁꯤꯕ ꯉꯥꯏꯈꯣ ꯅꯪꯅ ꯆꯠꯂꯨꯕ ꯊꯕꯛꯇꯨꯗꯤ ꯀꯝꯗꯧꯔꯦ ꯎꯅꯔꯛꯇ꯭ꯔꯕ꯭ꯔꯣ
2: ꯑꯣ ꯃꯣꯏ ꯄꯥꯕꯨꯡ ꯀꯔꯤ ꯅꯨꯃꯤꯠꯅꯣ ꯈꯪꯗꯦ ꯉꯁꯤꯁꯦ ꯃꯤ ꯑꯃꯠꯇ ꯍꯦꯛ ꯂꯥꯛꯑꯝꯗ꯭ꯔꯤ ꯑꯣꯟꯗꯣꯛꯅ ꯀꯣꯡꯈ꯭ꯔꯦ ꯑꯣ ꯁꯦ ꯃꯌꯥꯝꯒꯤ ꯄ꯭ꯂꯥꯟꯒꯤ ꯃꯤꯇꯤꯡꯁꯨ ꯂꯩ ꯉꯁꯤ ꯗꯤꯜꯂꯤꯁꯨ ꯆꯠꯀ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ꯍꯥꯏꯍꯧꯋꯦ ꯃꯤ ꯃꯣꯏ ꯄꯥꯕꯨꯡ
1: ꯌꯦꯡꯉꯨꯅꯦ ꯑꯩꯅ ꯍꯪꯕꯗꯤ ꯈꯨꯝꯗꯦꯅꯦ ꯂꯩꯄꯥꯛꯀꯤ ꯄꯥꯎ ꯑꯣꯏꯅ ꯄꯨꯔꯒ ꯂꯥꯛꯏꯅꯦ ꯃꯁꯦ
2: ꯑꯣ ꯃꯤ ꯃꯊꯪ ꯃꯊꯪ ꯑꯗꯨꯝ ꯍꯥꯏꯔꯛꯀꯗꯧꯕ ꯂꯩꯔꯕꯁꯤꯕꯨ ꯀꯩꯗꯧꯔꯒꯦ

0: ꯑꯩꯈꯣꯏ ꯇꯩꯕꯨꯡꯑꯣ ꯁꯤꯕꯨ ꯇꯥꯃꯣꯒ ꯄꯣꯛꯃꯤꯟꯅꯕ ꯅꯠꯇꯦ ꯍꯥꯏꯔꯤꯁꯤꯕꯨ ꯆꯨꯝꯕ꯭ꯔꯥꯅꯦ?
1: ꯅꯪꯒꯤ ꯋꯥꯗꯨ ꯃꯇꯥꯡ ꯆꯥꯈꯤꯗ꯭ꯔꯤꯗ?
0: ꯍꯣ, ꯀꯅꯥꯝꯇ ꯂꯩꯇꯤꯌꯦ, ꯇꯥꯃꯨꯕꯨ ꯌꯥꯝꯅ ꯊꯥꯒꯠꯅꯩꯌꯦ, ꯑꯗꯨꯗ ꯆꯨꯝꯅ ꯆꯨꯝꯕ꯭ꯔ ꯍꯪꯕꯅꯤ, ꯐꯠꯇꯕꯁꯨ ꯅꯠꯇꯦ, ꯁꯤꯕꯨ ꯀꯔꯤ ꯀꯥꯏꯒꯦ? ꯍꯣꯏꯗ, ꯑꯗꯨꯕꯨꯗꯤ ꯑꯩꯗꯤ ꯏꯃꯨꯡꯁꯤꯗꯗꯤ ꯃꯤꯇꯣꯞꯅꯤꯗꯅ.
1: ꯅꯪꯒꯤ ꯋꯥꯗꯣ ꯑꯃꯔꯣꯝꯗ ꯆꯠꯈꯤꯗꯧꯔꯦ, ꯑꯩꯈꯣꯏ ꯂꯩꯀꯥꯏꯁꯦ ꯃꯧ ꯑꯅꯧꯕ ꯑꯃꯇ ꯂꯥꯛꯄ ꯌꯥꯗꯕꯅꯤ, ꯐꯥꯔ ꯐꯥꯔꯒ ꯃꯁꯝ ꯍꯥꯠꯄꯤꯔꯤꯕ, ꯆꯍꯤ ꯑꯣꯟꯗꯅ ꯃꯌꯨꯝ ꯌꯧꯅꯈꯤꯕꯁꯨ ꯐꯅ ꯌꯥꯝꯃꯦꯅꯦ, ꯃꯗꯨꯃꯛꯇꯤ ꯍꯦꯛ ꯑꯣꯏꯍꯟꯅꯤꯡꯗ꯭ꯔꯤꯕ.
0: ꯑꯗꯨꯒꯤ ꯋꯥ ꯅꯠꯇꯦ ꯍꯥꯏꯕꯅꯤ ꯇꯥꯃꯣ, ꯄꯣꯛꯃꯤꯟꯅꯕ ꯃꯆꯤꯟ ꯃꯅꯥꯎ ꯐꯥꯎꯕ ꯇꯤꯟꯅꯕ ꯌꯥꯗꯦ, ꯄꯣꯛꯃꯤꯟꯅꯕꯁꯨ ꯅꯠꯇꯦ,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ꯁꯤꯖꯥꯅꯅ ꯂꯩꯃꯤꯟꯅꯈ꯭ꯔꯦ, ꯏꯆꯥ ꯏꯃꯣꯆꯥꯁꯦ ꯃꯌꯥꯝꯕꯁꯤꯕꯨ ꯀꯤꯅ ꯅꯨꯡꯁꯤꯅ ꯆꯠꯈ꯭ꯔꯦ, ꯃꯥꯒꯨꯝꯕ ꯉꯥꯛꯇ ꯉꯥꯏꯔꯕꯗꯤ ꯑꯃꯠꯇ ꯍꯦꯛ ꯀꯥꯏꯅꯔꯣꯏ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ꯊꯥꯒꯠꯅꯩꯌꯦ. ꯑꯗꯨꯗ ꯑꯩꯁꯨ ꯏꯄꯨꯔꯣꯏꯕ ꯀꯧꯕꯅꯤꯅ ꯏꯃꯥꯏꯗꯤ ꯑꯣꯏꯖꯔꯤꯕ, ꯑꯗꯨꯒ ꯏꯇꯩꯕꯨꯡꯑꯣꯕꯨ ꯇꯥꯃꯣꯒ ꯄꯣꯛꯃꯤꯟꯅꯕ ꯅꯠꯇꯦ ꯍꯥꯏꯕꯗꯨꯗꯅꯦ ꯈꯣꯏꯗꯧ ꯑꯁꯦ ꯄ꯭ꯔꯥꯎ ꯄ꯭ꯔꯥꯎ ꯄ꯭ꯔꯥꯎ ꯆꯥꯛꯇꯨꯅꯅꯦ ꯈꯨꯝꯃꯒ ꯈꯟꯅꯕꯁꯨ ꯃꯁꯤꯡ ꯈꯪꯗ꯭ꯔꯕꯅꯤ.
1: ꯑꯦ, ꯁꯥꯎꯅꯤꯡꯉꯨꯅꯨ ꯁꯥꯎꯅꯤꯡꯉꯨꯅꯨ, ꯃꯈꯣꯏꯅ ꯍꯥꯏꯔꯤꯕꯁꯤꯡ ꯑꯗꯣ ꯑꯦ ꯑꯆꯨꯝꯕ ꯈꯔꯗꯤ ꯑꯗꯨꯝ ꯌꯥꯎꯔꯤꯕꯅꯤ.
0: ꯀꯩꯅꯣ ꯍꯥꯏꯁꯤꯕꯣ, ꯑꯩꯅ ꯂꯥꯟꯕ ꯇꯥꯔꯗ꯭ꯔꯣ ꯍꯥꯏꯔꯤꯁꯤꯕꯣ?
1: ꯄꯪꯂꯨꯅꯁꯨ ꯈꯟꯖꯜꯂꯨꯅꯨꯗ. ꯑꯣ ꯆꯨꯝꯃꯦ, ꯑꯩꯒ ꯍꯦꯛ ꯄꯣꯛꯃꯤꯟꯅꯕꯗꯤ ꯅꯠꯇꯦ, ꯑꯩꯈꯣꯏ ꯄꯥꯕꯨꯡꯒ ꯏꯃꯥꯒ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ꯃꯃꯤꯠꯇ ꯃꯁꯥ ꯎꯕ ꯐꯪꯂꯛꯇ꯭ꯔꯕꯗꯨꯗ ꯑꯩꯈꯣꯏ ꯏꯃꯥꯒꯤ ꯃꯔꯤ ꯃꯇꯥ ꯑꯃꯗꯒꯤ ꯇꯥꯃꯣꯁꯦ

ꯍꯔꯥꯎ ꯍꯔꯥꯎ ꯊꯨꯅ ꯌꯥꯡꯅ ꯆꯦꯜꯂꯛꯇꯨꯅ ꯌꯦꯡꯂꯒ ꯍꯥꯏꯔꯛꯈꯤꯔꯝꯃꯤ, ꯏꯇꯥꯎ, ꯑꯣꯟꯊꯣꯛꯅ ꯆꯨꯝ ꯐꯤꯔꯥꯜ ꯆꯥꯅ ꯃꯑꯣꯡ ꯃꯇꯧ ꯅꯤꯡꯊꯤꯔꯕ ꯑꯃꯁꯨ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ꯐꯖꯅꯗꯤ ꯁꯥꯕꯤꯔꯦ, ꯑꯗꯨꯕꯨ ꯃꯥꯒꯤ ꯉꯥꯡꯇꯛꯄ ꯈꯖꯥꯏ ꯑꯁꯤꯗ ꯁꯝꯕ꯭ꯔꯨ ꯑꯃꯇꯪꯗꯒ ꯅꯝꯕꯤꯔꯗꯤ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ꯐꯖꯔꯅꯤ, ꯃꯁꯤ ꯃꯇꯝ ꯑꯃꯨꯛꯇꯒ ꯅꯝꯕꯤꯌꯨꯕ,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ꯋꯥꯗꯨ ꯇꯥꯕꯗ ꯃꯅꯤꯡ ꯊꯨꯡꯅꯕ ꯎ ꯁꯨꯕꯅ ꯃꯥꯒꯤ ꯂꯩꯁꯥꯕꯤ ꯑꯗꯨꯒꯤ ꯉꯥꯡꯂꯞ ꯇꯧꯕ ꯈꯖꯥꯏ ꯑꯗꯨꯒꯤ ꯃꯌꯥ ꯑꯣꯏꯔꯞ ꯁꯝꯕ꯭ꯔꯨ ꯑꯃ ꯅꯝꯕꯤꯔꯝꯃꯤ꯫ ꯃꯗꯨ ꯎꯕ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ꯄꯨꯛꯅꯤꯡ ꯈꯣꯏꯗꯥꯔꯕꯤ ꯍꯦꯛ ꯌꯦꯡꯕꯗ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ꯀꯧꯁꯤꯟꯕꯤ ꯃꯤꯑꯣꯡ ꯃꯥꯜꯂꯕ ꯑꯗꯨꯗ ꯃꯄꯨꯛ ꯄꯦꯜꯂꯗꯨꯅ, ꯏꯇꯥꯎ, ꯅꯨꯄꯤ ꯑꯁꯤ ꯁꯥꯕꯤꯕꯒꯤ ꯃꯃꯜꯗꯤ ꯀꯌꯥ ꯄꯤꯖꯧꯒꯦ? ꯑꯁꯨꯝꯅ ꯍꯪꯂꯝꯃꯤ ꯎ ꯁꯨꯕꯅ, ꯏꯇꯥꯎ, ꯄꯨꯛꯅꯤꯡꯅ ꯄꯥꯝꯕ ꯄꯣꯠꯀꯤ ꯃꯃꯜ ꯂꯩꯇꯦ ꯍꯥꯏꯅꯩ, ꯑꯗꯨꯕꯨ ꯅꯪꯗꯤ ꯑꯩꯒꯤ ꯃꯔꯨꯞꯅꯤ, ꯅꯪꯅ ꯉꯝꯕ ꯈꯔꯗꯪ ꯍꯦꯛ ꯄꯤꯔꯛꯎ,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ꯗꯨꯗꯤ ꯐꯧ ꯑꯣꯏꯅ ꯂꯧꯕꯤꯔꯣ,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ꯑꯁꯥꯕ ꯅꯨꯄꯤ ꯑꯗꯨ ꯅꯥꯀꯟꯗ ꯀꯣꯜꯂꯒ ꯃꯌꯨꯝꯂꯣꯝ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ꯄꯨꯈꯤ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ꯒꯤ ꯂꯨꯈꯨꯝꯀꯥꯗ ꯊꯝꯂꯝꯃꯤ꯫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ꯐꯧ ꯁꯪꯕꯥꯏ ꯃꯉꯥꯗꯪꯁꯤ ꯃꯇꯤꯛꯇꯤ ꯆꯥꯕ ꯅꯠꯇꯦ ꯏꯇꯥꯎ, ꯃꯁꯤꯃꯗꯪ ꯂꯧꯕꯤꯌꯨꯕ, ꯑꯁꯨꯝꯅ ꯊꯤꯜꯂꯛꯂꯝꯃꯤ꯫ ꯂꯧꯎꯕ ꯆꯥꯎꯔꯦꯟ ꯍꯥꯏꯕꯁꯤ ꯃꯇꯝ ꯀꯨꯏꯅ ꯅꯨꯄꯤꯗꯤ ꯊꯤꯔꯛꯇꯦ ꯍꯥꯏꯕꯕꯨ ꯏꯅꯐꯤ ꯐꯅꯦꯛ ꯈꯨꯗꯩ ꯃꯈꯜ ꯃꯊꯦꯜ ꯅꯥꯏꯅ ꯊꯧꯔꯥꯡ ꯇꯧꯗꯨꯅ ꯑꯗꯨꯃꯛ ꯊꯝꯖꯔꯝꯃꯤ꯫ ꯃꯌꯥꯝ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ꯒꯤ ꯆꯨꯝ ꯐꯤꯔꯥꯜ ꯆꯥꯒꯗꯕ ꯌꯦꯡꯂꯒ ꯎꯄꯨꯗꯒꯤ ꯂꯧꯊꯣꯛꯇꯨꯅ ꯃꯥꯒꯤ ꯅꯨꯄꯤ ꯑꯗꯨꯗ ꯁꯦꯠꯄꯤ ꯏꯟꯕꯤꯔꯝꯃꯤ꯫ ꯑꯗꯨꯗꯒꯤ ꯐꯖꯕꯒꯤ ꯃꯊꯛꯇ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ꯃꯤꯠꯐꯝ ꯍꯣꯡꯕ ꯌꯥꯈꯤꯔꯝ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ꯔꯝꯃꯤ꯫ ꯃꯗꯨ ꯎꯕꯗ ꯆꯥꯎꯔꯦꯟ ꯑꯗꯨ ꯊꯋꯥꯏ ꯅꯨꯡꯉꯥꯏꯃꯟꯈ꯭ꯔꯗꯨꯅ, ꯇꯥꯁ, ꯑꯩꯁꯨ ꯅꯨꯄꯤ ꯑꯃꯗꯤ ꯊꯤꯔꯗꯅ,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ꯝꯃꯤ꯫ ꯑꯗꯨꯒ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ꯃꯍꯥꯛꯅ ꯂꯧꯐꯝꯗ ꯂꯧ ꯈꯣꯏꯕ ꯍꯜꯂꯛꯂꯒ ꯏꯃꯨꯡ ꯋꯥꯏꯔꯝ ꯁꯦꯡꯕ, ꯀꯣꯜꯂꯤꯛ ꯐꯦꯡꯕꯅꯆꯤꯡꯕ ꯃꯤ ꯎꯗꯕ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ꯍꯦꯛ ꯍꯦꯛ ꯂꯣꯏꯁꯤꯜꯂꯝꯃꯤ꯫ ꯑꯗꯨꯒ ꯉꯟꯇꯥ ꯍꯧꯒꯠꯂꯒ ꯁꯟꯄꯣꯠ ꯈꯣꯏꯔꯨꯔ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ꯊꯨꯅ ꯏꯔꯨꯖꯊꯣꯛꯂꯒ ꯆꯥꯛ ꯌꯦꯟꯁꯥꯡ ꯑꯗꯨ ꯍꯦꯛ ꯍꯦꯛ ꯊꯣꯡꯂꯝꯃꯤ꯫ ꯑꯗꯨꯒ ꯃꯥꯅ ꯃꯄꯥꯟꯗ ꯂꯦꯞꯂꯒ ꯍꯥꯏꯔꯝꯃꯤ, ꯆꯥꯛ ꯂꯣꯏꯔꯕ꯭ꯔꯥꯅ ꯍꯦ ꯅꯨꯄꯤ, ꯑꯁꯨꯝꯅ ꯍꯪꯂꯕ ꯃꯇꯨꯡꯗ ꯏꯃꯨꯡ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ꯁꯤꯟꯗꯨꯅ, ꯂꯣꯏꯖꯔꯦ ꯂꯣꯏꯖꯔꯦ, ꯑꯁꯨꯝꯅ ꯃꯁꯥ ꯃꯊꯟꯇ ꯍꯦꯛ ꯍꯦꯛ ꯈꯨꯝꯖꯔꯝꯃꯤ꯫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ꯃꯍꯥꯛꯅ, ꯑꯗꯨꯗꯤ ꯀꯗꯥꯏꯅꯣ ꯆꯥꯔꯒꯦ, ꯅꯪꯁꯨ ꯆꯥꯔꯁꯤꯗ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ꯒ ꯍꯦꯛ ꯍꯦꯛ ꯆꯪꯂꯝꯃꯤ꯫ ꯑꯁꯨꯝꯅ ꯂꯦꯜꯂꯛꯄꯅ ꯊꯥ ꯀꯌꯥ ꯍꯧꯈ꯭ꯔꯦ, ꯅꯤꯡꯕꯕꯨ ꯀꯜꯂꯕꯗꯤ ꯂꯥꯏꯅ ꯇꯝꯕ ꯑꯃ ꯂꯩꯕꯅꯤ ꯍꯥꯏꯕꯒꯨꯝ ꯅꯣꯡꯃꯗꯤ ꯆꯥꯎꯔꯦꯜꯅ ꯂꯧ ꯁꯨꯔꯨꯔꯒ ꯍꯜꯂꯛꯄꯗ, ꯅꯨꯄꯤ, ꯆꯥꯛ ꯂꯣꯏꯔꯕ꯭ꯔꯣ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ꯍꯪꯕꯗ ꯀꯅꯥꯁꯨ ꯈꯨꯝꯂꯛꯇꯕ ꯑꯗꯨ ꯅꯨꯃꯤꯠ ꯑꯗꯨꯗꯗꯤ ꯏꯈꯪ ꯈꯪꯍꯧꯗꯅ ꯏꯃꯨꯡꯗꯒꯤ ꯈꯣꯟꯖꯦꯜ ꯊꯣꯛꯅ, ꯂꯣꯏꯖꯔꯦ ꯂꯣꯏꯖꯔꯦ, ꯆꯥꯏꯊꯕꯤꯔꯨꯔꯣ, ꯑꯁꯨꯝꯅ ꯍꯦꯛ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ꯈꯣꯟꯖꯦꯜ ꯑꯗꯨ ꯇꯥꯕꯗ ꯆꯥꯎꯔꯦꯜ ꯉꯛꯄꯅ ꯈꯝ ꯊꯦꯡꯂꯝꯃꯤ꯫ ꯏꯃꯨꯡ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ꯆꯪꯁꯤꯜꯂꯗꯨꯅ ꯃꯥꯒꯤ ꯂꯨꯈꯨꯝꯀꯥꯗ ꯊꯝꯖꯕ ꯎꯒꯤ ꯅꯨꯄꯤ ꯑꯗꯨ ꯌꯦꯡꯕꯗ ꯂꯩꯔꯝꯗ꯭ꯔꯦ꯫ ꯆꯥꯛꯈꯨꯝꯗ ꯆꯥꯛ ꯌꯦꯟꯁꯥꯡ ꯊꯣꯡꯕ ꯂꯣꯏꯔꯗꯨꯅ ꯆꯥꯛ ꯊꯤꯗꯣꯛꯂꯝꯕ ꯑꯗꯨ ꯎꯕꯗ ꯍꯦꯟꯅ ꯄꯨꯡꯉꯛ ꯉꯛꯈ꯭ꯔꯦ꯫ ꯃꯇꯧ ꯑꯁꯤ ꯎꯕꯗ ꯆꯥꯎꯔꯦꯜꯅ ꯆꯥꯛꯈꯨꯝꯂꯣꯝꯗ ꯆꯪꯁꯤꯟꯗꯨꯅ, ꯏꯕꯦꯝꯃ, ꯅꯪꯅ ꯉꯁꯤ ꯇꯧꯔꯝꯂꯤꯕ ꯃꯇꯧ ꯑꯁꯤꯕꯨ ꯑꯩ ꯋꯥꯈꯜ ꯑꯃ ꯐꯪꯗ꯭ꯔꯦ, ꯃꯪꯂ ꯇꯥꯏꯕꯪꯂ ꯃꯊꯣꯡ ꯑꯃꯠꯇ ꯈꯪꯗ꯭ꯔꯦ,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ꯅꯨꯄꯤ ꯑꯗꯨꯅ ꯈꯨꯝꯂꯛꯂꯝꯃꯤ, ꯏꯕꯨꯡꯉꯣ, ꯅꯍꯥꯛꯅ ꯅꯨꯄꯤꯕꯨ ꯂꯨꯅ ꯇꯧꯖꯕ ꯑꯗꯨꯒ ꯑꯩ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ꯇꯧꯖꯕꯁꯤꯗ ꯑꯩꯍꯥꯛ ꯈꯥꯡꯕ ꯉꯝꯗ꯭ꯔꯗꯨꯅ ꯉꯁꯤ ꯇꯁꯦꯡꯅꯃꯛ ꯇꯥꯏꯕꯪ ꯊꯣꯛꯂꯒꯦ, ꯅꯪꯒꯤ ꯁꯦꯕꯥ ꯇꯧꯔꯨꯔꯒꯦ ꯍꯥꯏꯗꯨꯅ ꯊꯣꯛꯂꯛꯂꯕꯅꯤ, ꯑꯗꯨꯒ ꯇꯧꯕꯗꯗꯤ ꯑꯩ ꯑꯁꯦ ꯅꯪꯒꯤ ꯁꯦꯕꯥ ꯇꯧꯔꯝꯗꯥꯏꯗ ꯇꯥꯏꯕꯪ ꯃꯤ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ꯀꯦ, ꯃꯇꯝ ꯑꯌꯥꯝꯕꯗꯗꯤ ꯍꯥꯟꯅꯒꯤ ꯎꯒꯤ ꯅꯨꯄꯤ ꯑꯗꯨꯒꯤ ꯃꯑꯣꯡꯗ ꯑꯗꯨꯝ ꯂꯩꯒꯦ,
ꯋꯥ ꯑꯗꯨ ꯇꯥꯕꯗ ꯆꯥꯎꯔꯦꯟ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ꯖꯕ ꯐꯥꯎꯔꯝꯃꯤ꯫ ꯃꯔꯝ ꯑꯗꯨꯅ ꯑꯋꯥꯕ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ꯍꯥꯏꯕꯁꯤ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ꯗ ꯋꯥꯔꯤ ꯁꯥꯔꯒ ꯊꯋꯥꯏꯅ ꯄꯦꯟꯊꯣꯛꯅꯩ꯫ ꯃꯔꯝ ꯑꯁꯤꯅ ꯆꯥꯎꯔꯦꯟꯁꯨ ꯃꯥꯒꯤ ꯃꯔꯨꯞ ꯃꯄꯥꯡ ꯄꯨꯝꯅꯃꯛꯇ ꯃꯥꯒꯤ ꯃꯊ꯭ꯋꯥꯏ ꯅꯨꯡꯉꯥꯏꯖꯕꯒꯤ ꯋꯥꯔꯤꯅ ꯑꯋꯥꯕ ꯄꯣꯊꯥꯖꯔꯝꯃꯤ꯫ ꯍꯥꯏꯔꯤꯕ ꯋꯥꯔꯤ ꯑꯁꯤ ꯅꯣꯡꯃꯗꯤ ꯆꯥꯎꯔꯦꯟꯅ ꯃꯥꯒꯤ ꯃꯔꯨꯞ ꯎ ꯁꯨꯕ ꯅꯨꯄꯥ ꯑꯗꯨꯗ, ꯏꯇꯥꯎ, ꯅꯪꯅ ꯁꯥꯕꯤꯕ ꯎꯒꯤ ꯅꯨꯄꯤ ꯑꯗꯣ ꯇꯁꯦꯡꯅ ꯇꯥꯏꯕꯪ ꯃꯤ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ꯂꯒ ꯑꯩꯒꯤ ꯁꯦꯕꯥ ꯇꯧꯕꯤꯔꯦ, ꯑꯩ ꯍꯧꯖꯤ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ꯑꯁꯨꯝꯅ ꯄꯥꯎ ꯇꯝꯂꯝꯃꯤ꯫ ꯂꯧ ꯎꯕ ꯅꯨꯄꯥ ꯑꯁꯤꯒꯤ ꯄꯥꯎ ꯑꯁꯤ ꯇꯥꯕꯗ ꯎ ꯁꯨꯕ ꯑꯗꯨꯁꯨ ꯉꯛꯄꯅ ꯈꯝ ꯊꯦꯡꯂꯝꯃꯤ꯫ ꯑꯗꯨꯅ ꯃꯥꯒꯤ ꯃꯔꯨꯞ ꯆꯥꯎꯔꯦꯟꯗ ꯌꯦꯡꯂꯒ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ꯏꯁ, ꯅꯪꯒꯤ ꯋꯥ ꯑꯁꯤꯕꯨ ꯑꯁꯦꯡꯕ ꯃꯛꯀꯦꯔꯥꯅꯦ? ꯑꯗꯨ ꯑꯣꯏꯕ ꯇꯥꯔꯒꯗꯤ ꯑꯩ ꯍꯌꯦꯡ ꯌꯦꯡꯕ ꯂꯥꯛꯄ ꯇꯥꯔꯤ,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ꯆꯥꯎꯔꯦꯟꯅ꯫ ꯑꯗꯨꯗꯤ ꯏꯇꯥꯎ, ꯅꯪꯅ ꯌꯦꯡꯒꯦ ꯍꯥꯏꯔꯕꯗꯤ ꯃꯥꯅ ꯍꯣꯔꯦꯟ ꯆꯥꯛ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ꯂꯥꯛꯑꯣ,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ꯂꯒ ꯃꯈꯣꯏ ꯑꯅꯤ ꯃꯊꯧ ꯃꯊꯧ ꯆꯠꯅꯈꯤꯔꯝꯃꯤ꯫ ꯉꯥꯏꯍꯥꯛ ꯂꯩꯔꯕ ꯃꯇꯨꯡꯗꯗꯤ ꯆꯥꯛ ꯌꯦꯟꯁꯥꯡ ꯊꯣꯡꯅꯕ ꯃꯇꯝ ꯑꯣꯏꯁꯤꯜꯂꯛꯂꯝꯃꯤ꯫ ꯑꯗꯨꯅ ꯎ ꯁꯨꯕ ꯅꯨꯄꯥ ꯑꯗꯨꯅ ꯃꯥꯒꯤ ꯃꯔꯨꯞ ꯆꯥꯎꯔꯦꯟꯒꯤ ꯅꯨꯄꯤ ꯑꯗꯨ ꯌꯦꯡꯍꯧꯅꯕ ꯇꯟꯖꯥ ꯉꯥꯏꯕ ꯑꯗꯨ ꯌꯧꯔꯛꯂꯕꯣꯏꯔꯦ ꯍꯥꯏꯗꯨꯅ ꯍꯣꯕꯦ ꯍꯣꯕꯦ ꯆꯦꯜꯂꯛꯇꯨꯅ ꯌꯦꯡꯂꯝꯃꯤ꯫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ꯃꯥꯒꯤ ꯃꯔꯨꯞ ꯂꯧꯎꯕ ꯅꯨꯄꯥ ꯑꯗꯨꯒꯤ ꯆꯥꯛꯈꯨꯝꯗ ꯍꯦꯛ ꯌꯦꯡꯕꯃꯛꯇꯗ ꯃꯥꯅ ꯁꯥꯈꯤꯕꯤ ꯅꯨꯄꯤ ꯑꯗꯨꯅ ꯇꯁꯦꯡꯅ ꯇꯥꯏꯕꯪ ꯃꯤ ꯑꯣꯏꯅ ꯊꯣꯛꯂꯛꯇꯨꯅ ꯆꯥꯛ ꯊꯣꯡꯂꯝꯕ ꯑꯗꯨ ꯎꯔꯨꯕꯗ ꯃꯍꯥꯛ ꯌꯥꯝꯅ ꯃꯤꯇꯥꯈꯤ, ꯑꯗꯨꯒ ꯃꯄꯨꯛꯇ ꯃꯑꯣꯜ ꯃꯑꯣꯜ ꯈꯜꯂꯛꯂꯝꯃꯤ, ꯏꯁ, ꯅꯨꯄꯤ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ꯃꯛꯀꯤ ꯐꯖꯈ꯭ꯔꯦꯗ, ꯑꯗꯨꯅꯗꯤ ꯃꯁꯤ ꯑꯩꯅ ꯁꯥꯈꯤꯕꯅꯤꯅ ꯑꯩꯅ ꯂꯧꯕ ꯇꯥꯏ, ꯑꯁꯨꯝꯅ ꯈꯟꯅ ꯈꯟꯅ ꯃꯍꯥꯛ ꯃꯌꯨꯝꯂꯣꯝꯗ ꯍꯜꯂꯛꯂꯝꯃꯤ꯫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ꯃꯇꯨ ꯃꯆꯥ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ꯑꯇꯣꯞꯄ ꯅ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ꯐꯖꯕꯤ ꯅꯨꯄꯤ ꯑꯃ ꯄꯣꯔꯛꯂꯒꯅꯤ, ꯑꯗꯨꯅ ꯅꯪ ꯆꯠꯂꯣ, ꯈꯥꯏꯅꯕ ꯇꯥꯔꯦ, ꯑꯁꯨꯝꯅ ꯍꯥꯏꯕꯗꯒꯤ ꯈꯠꯅ ꯑꯗꯨꯅ ꯍꯥꯟꯅꯒꯤ ꯅꯨꯄꯤ ꯑꯗꯨ ꯃꯆꯥꯁꯤꯡ ꯄꯨꯔꯒ ꯃꯄꯥꯝꯗ ꯆꯠꯈꯤꯔꯝꯃꯤ꯫ ꯎ ꯁꯨꯕ ꯅꯨꯄꯥ ꯑꯗꯨꯅ ꯃꯥꯒꯤ ꯍꯥꯟꯅꯒꯤ ꯅꯨꯄꯤ ꯑꯗꯨꯅ ꯃꯄꯥꯝꯗ ꯆꯠꯈ꯭ꯔꯕꯗꯨꯗ ꯑꯣꯟꯊꯣꯛꯅ ꯋꯥꯏ ꯁꯪꯂꯦ, ꯑꯩꯅ ꯁꯥꯈꯤꯕ ꯎꯒꯤ ꯅꯨꯄꯤ ꯑꯗꯣ ꯂꯧꯔꯨꯕ ꯌꯥꯔꯅꯤ, ꯑꯁꯨꯝꯅ ꯈꯜꯂꯝꯃꯤ, ꯀꯔꯝ ꯇꯧꯅ ꯂꯧꯔꯨ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ꯈꯜꯂꯝꯃꯤ꯫ ꯐꯔꯦ, ꯍꯧꯖꯤꯛꯇꯤ ꯂꯩꯔꯤꯕ ꯃꯑꯣꯡ ꯑꯁꯤꯗ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ꯐꯖꯅꯕ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ꯇꯪ ꯁꯦꯝꯗꯣꯛꯀꯦ ꯍꯥꯏꯔꯒ ꯑꯩꯅ ꯄꯨꯔꯛꯄ ꯇꯥꯔꯦ, ꯃꯥ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ꯃꯤꯅꯤꯅ ꯍꯦꯛꯇꯁꯨ ꯌꯥꯔꯛꯀꯅꯤ,

ꯂꯧꯎꯕ ꯃꯇꯥꯎ ꯆꯥꯎꯔꯦꯟꯒꯤ ꯌꯨꯝꯗ ꯄ꯭ꯔꯞ ꯄ꯭ꯔꯞ ꯂꯥꯛꯂꯒ, ꯏꯇꯥꯎ, ꯅꯪꯒꯤ ꯅꯨꯄꯤ ꯑꯁꯦ ꯌꯥꯝꯅꯁꯨ ꯐꯖꯔꯦ, ꯑꯗꯨꯕꯨ ꯍꯧꯖꯤꯛ ꯐꯖꯔꯤꯕ ꯑꯁꯤꯒꯤ ꯃꯊꯛꯇꯒꯤ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ꯐꯖꯅꯕ ꯑꯩ ꯑꯃꯨꯛꯇꯒ ꯁꯦꯝꯃꯨꯈꯤꯒꯦ,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ꯂꯝꯃꯤ꯫ ꯃꯇꯥꯎ ꯆꯥꯎꯔꯦꯟꯅꯗꯤ ꯃꯄꯨꯛ ꯏꯆꯝ ꯆꯝꯖꯕꯅꯤꯅ, ꯏꯇꯥꯎꯅꯕꯨ ꯑꯃꯨꯛꯀ ꯁꯦꯝꯕꯤꯐꯝ ꯂꯩꯔꯕꯗꯤ ꯁꯦꯝꯕꯤꯔꯨꯔꯣ,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ꯎꯒꯤ ꯅꯨꯄꯤ ꯑꯗꯨ ꯑꯃꯨꯛ ꯃꯔꯨꯞ ꯎ ꯁꯨꯕꯗꯨꯗ ꯄꯤꯊꯣꯛꯈꯤꯔꯝꯃꯤ꯫ ꯎ ꯁꯨꯕꯗꯨꯅ ꯎꯒꯤ ꯅꯨꯄꯤ ꯑꯗꯨ ꯀꯣꯟꯗꯨꯅ ꯃꯌꯨꯝ ꯇꯥꯟꯅ ꯄꯨꯈꯤꯔꯝꯃꯤ꯫ ꯑꯗꯨꯒ ꯂꯧꯎꯕ ꯅꯨꯄꯥꯅ ꯇꯧꯈꯤꯕ ꯃꯇꯧ ꯑꯗꯨꯒꯨꯝꯅ ꯀꯣꯜꯂꯤꯛ ꯐꯦꯡꯂꯝꯃꯤ, ꯏꯃꯨꯡ ꯃꯅꯨꯡꯒꯥꯏ ꯇꯩꯔꯝꯃꯤ, ꯆꯥꯛ ꯌꯦꯟꯁꯥꯡ ꯊꯣꯡꯂꯝꯃꯤ꯫ ꯂꯣꯏꯔꯕ ꯃꯇꯝꯗ, ꯅꯨꯄꯤ, ꯆꯥꯛ ꯂꯣꯏꯔꯕ꯭ꯔꯣ? ꯑꯁꯨꯝꯅ ꯍꯦꯛ ꯍꯦꯛ ꯈꯪꯂꯝꯃꯤ꯫ ꯑꯁꯨꯝꯅ ꯍꯪꯕꯗ, ꯂꯣꯏꯖꯔꯦ ꯂꯣꯏꯖꯔꯦ ꯍꯥꯏꯗꯨꯅ ꯃꯁꯥ ꯃꯊꯟꯇꯅ ꯈꯨꯝꯖꯗꯨꯅ ꯃꯇꯧ ꯇꯝꯂꯛꯄ ꯑꯁꯤ ꯃꯉꯥꯅꯤ ꯇꯔꯥꯅꯤ ꯁꯨꯖꯜꯂꯛꯂꯝꯃꯤ꯫ ꯎ ꯁꯨꯕ ꯅꯨꯄꯥ ꯑꯁꯤꯗꯤ ꯃꯍꯧꯁꯥꯗꯤ ꯃꯈꯨꯠꯇ ꯍꯥꯝꯗꯨꯅ ꯆꯥꯔꯛꯄꯅꯤꯅ ꯋꯥꯕꯁꯨ ꯈꯝ ꯊꯦꯡꯂꯝꯃꯤ, ꯑꯗꯨꯒ 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ꯑꯌꯥꯝꯕꯁꯨ ꯃꯄꯨꯡ ꯐꯥꯕ ꯉꯝꯁꯤꯜꯂꯛꯇꯗꯨꯅ ꯑꯋꯥꯕ ꯑꯣꯏꯔꯛꯂꯝꯃꯤ꯫ ꯃꯃꯩ ꯊꯪꯗꯗꯤ ꯎꯒꯤ ꯅꯨꯄꯤ ꯑꯁꯤꯅ ꯑꯁꯦꯡꯕ ꯅꯨꯄꯤꯗꯨꯃꯛ ꯑꯣꯏꯔꯛꯇ꯭ꯔꯕ ꯑꯗꯨꯗꯗꯤ ꯀꯥꯟꯅꯗ꯭ꯔꯦ ꯈꯟꯗꯨꯅ ꯆꯥꯎꯔꯦꯟꯗ, ꯏꯇꯥꯎ, ꯅꯪꯒꯤ ꯅꯨꯄꯤ ꯑꯁꯦ ꯂꯧꯔꯔꯣ, ꯑꯁꯨꯝꯅ ꯀꯧꯕ ꯂꯥꯛꯂꯝꯃꯤ꯫ ꯑꯃꯨꯛ ꯂꯧꯎꯕ ꯑꯗꯨꯒꯤ ꯃꯈꯨꯠꯇ ꯁꯤꯟꯅꯔꯗꯨꯅ ꯂꯧꯎꯕ ꯆꯥꯎꯔꯦꯟꯅ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ꯆꯦꯠꯅ ꯀꯣꯟꯖꯔꯗꯨꯅ ꯎꯒꯤ ꯅꯨꯄꯤ ꯑꯗꯨ ꯑꯃꯨꯛ ꯃꯌꯨꯝꯗ ꯄꯨꯔꯛꯄ ꯃꯇꯝꯗꯗꯤ ꯃꯌꯨꯝ ꯍꯦꯛ ꯌꯧꯕꯒ ꯑꯁꯦꯡ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ꯅꯨꯄꯤ ꯑꯣꯏꯔꯛꯂꯝꯃꯤ꯫ ꯑꯁꯨꯝꯅ ꯂꯧꯎꯕ ꯅꯨꯄꯥ ꯑꯁꯤꯅ ꯅꯤꯡꯕ ꯀꯟꯕꯗꯒꯤ ꯂꯥꯏꯅ ꯇꯝꯕ ꯑꯃ ꯍꯥꯏꯕꯗꯨ ꯑꯣꯏꯔꯗꯨꯅ ꯅꯨꯡꯉꯥꯏ ꯌꯥꯏꯐꯅ ꯄꯥꯟꯈꯤ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ꯒꯤ ꯃꯄꯣꯠ ꯄꯥꯝꯕ, ꯃꯁꯥꯒꯤ ꯃꯔꯜ ꯃꯁꯛ ꯈꯪꯗꯕ, ꯃꯤꯄꯣꯠꯇ ꯃꯤꯇꯥꯒꯟꯕ ꯃꯤꯅ ꯑꯋꯥꯕ ꯐꯪꯕ ꯍꯥꯏꯕꯗꯨ ꯑꯣꯏꯗꯨꯅ ꯎ ꯁꯨꯕ ꯅꯨꯄꯥ ꯑꯗꯨ ꯍꯥꯟꯅꯒꯤ ꯅꯨꯄꯤꯁꯨ ꯀꯥꯏꯅꯈꯤ, ꯃꯆꯥꯁꯨ ꯀꯥꯏꯅꯈꯤꯔꯝꯃꯤ꯫ ꯑꯗꯨꯅ ꯄꯨꯟꯁꯤꯒꯤ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ꯇ ꯌꯥꯝꯅ ꯋꯥꯅ ꯃꯥꯒꯤꯗꯃꯛ ꯀꯅꯥ ꯍꯟꯅ ꯌꯦꯡꯕꯤꯅꯕ ꯂꯩꯇꯕ ꯄꯨꯟꯁꯤ ꯑꯣꯏꯅ ꯂꯦꯟꯈꯤꯔꯝꯃꯤ꯫

0: ꯑꯁꯣꯝꯅ ꯈꯟꯗꯨꯅ ꯀꯩ ꯑꯗꯨꯅ ꯆꯤꯡꯂꯛꯄ ꯁꯖꯤ ꯑꯗꯨ ꯍꯨꯟꯗꯣꯛꯂꯝꯂꯒ ꯑꯁꯣꯡꯕ ꯃꯣꯡꯁꯣꯡ ꯑꯃꯒꯤ ꯃꯔꯛꯇ ꯆꯣꯡꯁꯤꯟꯗꯨꯅ ꯆꯦꯟꯈꯤꯔꯝꯃꯤ꯫ ꯀꯩꯅ ꯆꯦꯟꯈ꯭ꯔꯕ ꯑꯗꯨꯗꯗꯤ ꯂꯝꯍꯨꯏ ꯍꯅꯨꯕ ꯑꯗꯨꯅ ꯎꯗꯒꯤ ꯄ꯭ꯔꯞ ꯄ꯭ꯔꯞ ꯀꯨꯝꯊꯔꯛꯇꯨꯅ ꯀꯩꯅ ꯍꯨꯟꯗꯣꯛꯂꯝꯕ ꯁꯖꯤ ꯑꯗꯨ ꯆꯤꯡꯁꯤꯜꯂꯒ ꯃꯇꯩ ꯃꯅꯥꯎ ꯃꯈꯣꯏ ꯑꯅꯤ ꯃꯄꯨꯛ ꯊꯟꯅ ꯆꯥꯗꯨꯅ ꯀꯩ ꯃꯀꯣꯟꯗ ꯅꯨꯡꯉꯥꯏꯅ ꯂꯩꯈꯤꯔꯝꯃꯤ꯫
1: ꯂꯥꯟꯊꯣꯛꯆꯔꯤ ꯅꯥ ꯄꯪꯕ ꯏꯃꯨꯡꯒꯤ ꯋꯥꯔꯤ
2: ꯊꯥꯏꯅ ꯃꯃꯥꯡꯉꯩꯗ ꯃꯅꯥ ꯌꯥꯝꯅ ꯄꯪꯕ ꯑꯍꯜ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ꯒꯤ ꯅꯨꯄꯤ ꯑꯗꯨꯁꯨ ꯅꯥꯔꯨꯕꯗꯒꯤ ꯃꯅꯥ ꯑꯗꯨ ꯍꯦꯟꯅ ꯄꯪꯁꯤꯟꯈꯤꯔꯝꯃꯤ
1: ꯃꯈꯣꯏ ꯑꯅꯤꯒꯤ ꯃꯆꯥꯅꯨꯄꯤ ꯑꯃꯇꯪ ꯄꯣꯛꯆꯔꯝꯃꯤ ꯑꯁꯨꯝꯅ ꯏꯃꯨꯡ ꯑꯗꯨꯗ ꯃꯈꯣꯏ ꯑꯍꯨꯝꯗꯪ ꯆꯥꯔꯝꯃꯤ ꯅꯣꯡꯃ ꯃꯄꯥꯅ ꯄꯪꯕꯅ ꯏꯪꯈꯣꯜꯒꯤ ꯃꯔꯨ ꯃꯔꯥꯡ ꯈꯔ ꯊꯥꯅꯅꯕ ꯁꯟꯕꯣꯠ ꯀꯟꯅ ꯈꯣꯏ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ꯍꯅꯨꯕꯤ ꯑꯗꯨꯅ ꯍꯅꯨꯕꯁꯤ ꯁꯟꯕꯣꯠ ꯈꯣꯏꯈ꯭ꯔꯦ ꯂꯣꯏꯔꯛꯄꯗ ꯆꯥꯛ ꯂꯣꯏꯗ꯭ꯔꯕꯗꯤ ꯆꯍꯤ ꯉꯥꯡꯕꯅ ꯂꯩꯐꯝ ꯂꯩꯔꯔꯣꯏ ꯑꯁꯨꯝꯅ ꯍꯥꯏꯗꯨꯅ ꯆꯥꯛꯈꯨꯝ ꯆꯪꯗꯨꯅ ꯆꯥꯛ ꯃꯩ ꯊꯥꯒꯠꯄ ꯍꯧꯈꯤ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ꯆꯥꯅꯨꯄꯤ ꯑꯗꯨꯗꯤ ꯏꯪꯈꯣꯜꯗꯒꯤ ꯅꯣꯡꯄꯣꯛ ꯊꯪꯕ ꯂꯩꯄꯜ ꯃꯌꯥꯗ ꯂꯐꯨꯗꯒꯤ ꯂꯥ ꯍꯦꯛꯇꯨꯅ ꯂꯩꯔꯝꯃꯤ ꯃꯇ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ꯇꯣꯞꯄ ꯁꯟ ꯂꯩꯒꯦ ꯍꯥꯏꯅ ꯊꯤꯖꯔꯛꯄ ꯅꯤꯄꯥ ꯑꯃ ꯂꯥꯛꯂꯝꯃꯤ ꯃꯍꯥꯛꯅ ꯅꯨꯄꯤ ꯂꯩꯁꯥꯕꯤ ꯑꯗꯨ ꯍꯦꯛ ꯎꯕꯗ ꯍꯥꯏꯈꯤ
3: ꯏꯕꯦꯝꯃ ꯏꯕꯦꯝꯃꯕꯨ ꯄꯣꯛꯄ ꯑꯍꯜ ꯑꯣꯏꯔꯤꯒꯗ꯭ꯔꯥ ꯁꯟꯄꯣꯠ ꯈꯣꯏꯔꯤꯕ ꯁꯟ ꯑꯁꯤ ꯑꯣꯟꯊꯣꯛꯅ ꯄꯥꯝꯖꯈ꯭ꯔꯦ ꯀꯔꯤꯒꯨꯝꯕ ꯌꯣꯟꯒꯗꯕꯒ ꯑꯣꯏꯔꯤꯒꯗ꯭ꯔꯥ ꯑꯃꯨꯛꯇ ꯍꯪꯕꯤꯌꯨꯕ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ꯛꯈꯤ ꯅꯤꯄꯥꯗꯨꯒꯤ ꯋꯥ ꯇꯥꯕꯗ ꯅꯨꯄꯤ ꯃꯆꯥ ꯑꯗꯨꯅ ꯁꯟꯕꯣꯠ ꯈꯣꯏꯔꯤꯕ ꯃꯄꯥꯗ ꯀꯧꯗꯨꯅ ꯍꯪꯂꯛꯏ
4: ꯍꯣ ꯄꯥꯕ ꯑꯩꯈꯣꯏꯒꯤ ꯁꯟ ꯑꯗꯨ ꯌꯣꯟꯒꯗ꯭ꯔ ꯍꯥꯏꯅ ꯅꯤꯄꯥ ꯑꯃꯅ ꯍꯪꯂꯤꯌꯦ
1: ꯋꯥꯐꯝ ꯑꯁꯤꯗ ꯃꯄꯥ ꯑꯗꯨꯅ
4: ꯍꯦ ꯅꯈꯣꯏꯅꯕꯨ ꯀꯔꯤ ꯈꯪꯕꯒꯦ ꯀꯔꯟꯃꯛꯁꯨ ꯊꯨꯡꯗ꯭ꯔꯤ ꯑꯗꯨꯕꯨ ꯌꯣꯠꯂꯝ ꯀꯥꯂꯦ ꯀꯥꯂꯦ ꯍꯥꯏꯗꯅ ꯀꯣꯏꯂꯥꯎ ꯂꯥꯎꯔꯤꯕꯁꯤꯕꯣ
1: ꯍꯥꯏꯅ ꯁꯥꯎꯔꯞꯅ ꯈꯨꯝꯂꯛꯈꯤ ꯑꯁꯨꯝꯅ ꯁꯥꯎꯔꯞꯅ ꯈꯔ ꯀ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ꯈꯨꯝꯂꯛꯄ ꯋꯥꯔꯝ ꯑꯗꯨ ꯅꯨꯄꯤꯗꯨꯅ ꯆꯥꯛꯈꯨꯝꯗ ꯇꯥꯔꯗꯨꯅ ꯁꯥꯎꯅ ꯈꯨꯝꯂꯛꯏ
4: ꯀꯔꯤꯅꯣ ꯏꯃꯨꯡꯁꯤꯒꯤ ꯃꯤꯁꯤꯡ ꯑꯁꯤꯕꯣ ꯇꯤꯟꯅꯕꯨ ꯑꯣꯟꯊꯣꯛꯅ ꯋꯥꯔꯦꯗꯀꯣ ꯃꯩ ꯊꯥꯒꯠꯄꯗ ꯃꯉꯥꯏꯔꯤ ꯆꯦꯡꯁꯨ ꯁꯨꯗ꯭ꯔꯤ ꯑꯗꯨꯕꯨ ꯀꯥꯊꯤ ꯅꯝꯂꯦ ꯍꯥꯏꯗꯅ ꯏꯪꯈꯣꯜ ꯃꯇꯣꯜꯗꯒꯤ ꯂꯥꯎꯔꯛꯂꯤꯕꯁꯤꯕꯨ ꯑꯩꯕꯨ ꯀꯔꯝ ꯇꯤꯟꯅꯁꯤꯕꯅꯣꯅꯦ
1: ꯑꯁꯨꯝꯅ ꯉꯥꯡꯅ ꯉꯥꯡꯅ ꯄꯨꯟꯁꯤ ꯂꯦꯜꯂꯛꯈꯤ ꯅꯣꯡꯃꯁꯨ ꯂꯩꯀꯥꯏꯒꯤ ꯃꯅꯥ ꯄꯪꯕ ꯅꯤꯄꯥ ꯑꯃꯅ ꯂꯩꯀꯥꯏꯒꯤ ꯎꯁꯕꯀꯤꯗꯃꯛ ꯀꯣꯔꯐꯨ ꯋꯥꯏꯕ ꯂꯥꯛꯂꯝꯃꯤ ꯏꯃꯨꯡꯒꯤ ꯍꯅꯨꯕꯤ ꯑꯗꯨꯗ
4: ꯏꯇꯩꯃ ꯀꯣꯔꯐꯨ ꯑꯗꯨ ꯉꯁꯤꯗꯤ ꯎꯁꯣꯞꯀꯤꯗꯃꯛ ꯈꯔ ꯋꯥꯏꯖꯒꯦ
1: ꯑꯁꯨꯝꯅ ꯍꯥꯏꯔꯝꯃꯤ ꯍꯅꯨꯕꯤꯗꯨꯅ
4: ꯍꯥꯏꯕꯨꯡꯉꯣ ꯂꯥꯛꯊꯣꯛꯇꯅ ꯂꯥꯛꯏꯗ ꯐꯝꯃꯨ ꯐꯝꯃꯨ ꯏꯇꯩꯃ ꯎꯇꯤ ꯊꯣꯡꯒꯦ ꯍꯥꯏꯗꯨꯅ ꯍꯣꯠꯅꯔꯤ ꯍꯥꯏꯅ ꯈꯨꯝꯂꯝꯃꯤ ꯃꯗꯨꯒꯤ ꯃꯇꯨꯡꯗ ꯂꯩꯀꯥꯏꯒꯤ ꯅꯤꯄꯥ ꯑꯗꯨꯅꯁꯨ ꯐꯔꯦ ꯐꯔꯦ ꯍꯣꯔꯕꯣꯏꯔꯦꯀꯣ ꯏꯁ ꯄꯥꯝꯃꯨꯈ꯭ꯔꯦꯗ ꯍꯥꯏꯔꯝꯂꯒ ꯆꯠꯈꯤꯔꯝꯃꯤ ꯃꯇꯧ ꯑꯁꯨꯝꯅ ꯃꯅꯥ ꯄꯪꯕ ꯍꯅꯨꯕ ꯍꯅꯨꯕꯤ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ꯆꯥꯅꯨꯄꯤ ꯑꯗꯨꯅ ꯄꯨꯟꯁꯤ ꯂꯦꯟꯖꯔꯛꯄꯁꯨ ꯃꯅꯥ ꯄꯪꯕꯁꯤꯡꯒ ꯁꯦꯔꯥꯟ ꯇꯨꯔꯥꯟ ꯉꯥꯡꯅꯕ ꯃꯃꯩ ꯊꯪꯗ ꯃꯍꯥꯛꯁꯨ ꯑꯉꯥꯎꯕꯤꯒꯨꯝ ꯋꯥꯄꯥ ꯆꯥꯗꯅ ꯉꯥꯡꯕꯤ ꯃꯊꯪ ꯆꯠꯄꯤ ꯅꯨꯄꯤ ꯑꯣꯏꯗꯨꯅ ꯃꯁꯛ ꯃꯇꯧ ꯐꯅ ꯐꯖꯗꯨꯅꯁꯨ ꯅꯥꯔꯛꯇ ꯁꯥꯠꯄꯤ ꯂꯩꯔꯥꯡꯒꯨꯝ ꯑꯔꯦꯝꯕ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ꯁꯤꯅ ꯄꯣꯛꯂꯛꯄꯒꯤ ꯀꯥꯟꯅꯕꯒꯤ ꯃꯍꯩ ꯐꯪꯗꯅ ꯄꯨꯟꯁꯤ ꯄꯤꯈꯝꯅꯈꯤ

0: ꯇꯥꯃꯣ ꯉꯁꯤꯁꯦ ꯅꯣꯡꯁꯨ ꯇꯤꯜꯂꯤ ꯇꯤꯜꯂꯤ ꯑꯗꯨꯝ ꯈꯔ ꯆꯨꯕꯅꯤꯅ ꯁꯨꯝ ꯌꯥꯝ ꯂꯥꯞꯅꯁꯨ ꯆꯠꯇꯕꯤꯗ ꯅꯣꯡꯁꯤꯒꯤ ꯐꯤꯕꯝꯁꯤꯁꯨ ꯐꯠꯇꯕꯅꯤꯅ ꯑꯁꯤꯗ ꯍꯥꯏꯔꯞ ꯅꯍꯥꯟ ꯑꯗꯨꯝ ꯂꯥꯛꯄꯤꯔꯣ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ꯑꯗꯨꯝ ꯍꯥꯏ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ꯆꯠꯃꯤꯟꯅꯔꯁꯦ ꯑꯗꯨꯒ ꯑꯩꯈꯣꯏ
1: ꯁꯨꯃꯥꯏꯅ ꯇꯧꯕ ꯃꯇꯨꯡꯗꯁꯨ ꯃꯥꯏ ꯄꯥꯛꯄ ꯑꯣꯏꯕꯤꯌꯨ ꯂꯥꯛꯆ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ꯃꯥꯏꯅ ꯊꯦꯡꯅꯒꯅꯤ ꯀꯥꯟꯅ ꯃꯃꯥꯡꯗꯒ ꯈꯟꯕꯤꯈꯤꯕ ꯂꯩꯕ꯭ꯔꯥ
2: ꯑꯃꯨꯛꯇꯪ ꯊꯦꯡꯅꯔꯒꯗꯤ ꯀꯥꯏꯅ ꯈꯜꯂꯦ ꯑꯗꯣ ꯁꯨꯝ ꯔꯦꯗꯤꯑꯣꯗ ꯀꯩꯗ ꯑꯩꯈꯣꯏ ꯁꯨꯝ ꯇꯥꯖꯕꯅꯤꯅꯀꯣ ꯑꯩꯒꯁꯨ ꯇꯟꯖꯥ ꯆꯥꯕ ꯑꯝꯇ ꯑꯃꯨꯛꯇꯪ ꯐꯪꯉꯒꯗꯤ
0: ꯔꯦꯗꯤꯑꯣ ꯇꯥꯖꯕꯅꯤꯅ ꯍꯥꯏꯕꯁꯨ ꯇꯥꯃꯣ ꯆꯥꯎꯔꯥꯛꯄꯝ ꯄꯟꯕꯤꯒꯤꯀꯣ ꯑꯗꯣ ꯔꯦꯗꯤꯑꯣꯒꯤ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ꯄ꯭ꯔꯣꯒ꯭ꯔꯥꯝꯅꯗꯤ ꯍꯦꯟꯅ ꯈꯣꯏꯗꯥꯅ ꯇꯥꯕꯤꯕ
2: ꯀꯣꯏꯅ ꯆꯠꯄꯒꯤ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ꯇꯥꯖꯔꯦ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ꯈꯨꯡꯒꯪꯗ ꯂꯩꯖꯕꯅꯤꯅ ꯂꯧꯎ ꯁꯤꯡꯎꯕꯒꯤ
1: ꯑꯗꯒꯤ ꯑꯇꯩ ꯃꯈꯥꯏ ꯑꯌꯨꯛꯀꯤ ꯅꯨꯃꯤꯗꯥꯡꯒꯤ ꯁꯤꯒꯨꯝꯕ ꯏꯁꯩꯁꯨ ꯑꯗꯨꯃꯨꯛ ꯇꯥꯏ
2: ꯑꯗ ꯍꯧꯖꯤꯛ ꯍꯥꯏꯕꯤꯈꯤꯕꯗ ꯑꯃꯨꯛꯇꯪ ꯊꯦꯡꯅꯔꯒꯗꯤꯅ ꯈꯜꯂꯒ ꯂꯩꯔꯝꯕꯅꯤꯅ ꯑꯩꯈꯣꯏꯗ ꯍꯥꯏꯕꯤꯅꯤꯡꯕ ꯋꯥ ꯁꯣꯏꯗꯅ ꯂꯩꯕꯤꯔꯝꯒꯅꯤ
1: ꯑꯩꯈꯣꯏꯗ ꯐꯣꯡꯗꯣꯛꯄꯤꯅꯤꯡꯕ ꯍꯥꯏꯕ ꯇꯥ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 ꯍꯥꯏꯒꯦ ꯈꯟꯕꯤꯕ ꯂꯩ
2: ꯅꯣꯡꯐꯥꯗꯣꯛꯁꯨ SMS ꯀꯤ ꯈꯨꯊꯥꯡꯗ ꯏꯁꯩ ꯈꯟꯕꯁꯦ ꯑꯗꯨꯝ ꯇ꯭ꯔꯥꯏ ꯇꯧꯖꯩ ꯌꯥꯝ ꯃꯁꯤꯡꯕꯨꯗꯤ ꯌꯥꯝ ꯇꯧꯕ ꯅꯠꯇ꯭ꯔꯒꯁꯨ ꯃꯉꯥ ꯇꯔꯨꯛꯂꯛ ꯇꯧꯕꯗ ꯑꯅꯤꯔꯛ ꯈꯟꯕꯤꯔꯛꯑꯦ ꯑꯗꯨꯃꯇꯪ ꯅꯨꯡꯉꯥꯏꯇꯦ
1: ꯈꯟꯕꯤꯔꯛꯀꯗ꯭ꯔꯥ
2: ꯈꯜꯂꯒ ꯍꯦꯛ ꯌꯥꯎꯔꯛꯇꯕꯒꯨꯝꯕ
1: ꯃꯁꯤꯗꯤ ꯇꯨꯔꯤꯁ ꯃꯔꯨꯞꯅ ꯇꯥꯍꯧꯗꯕ ꯃꯇꯝꯗ ꯃꯤꯡ ꯂꯥꯎꯔꯝꯕꯁꯨ ꯑꯗꯨꯝ ꯌꯥꯎꯔꯝꯕꯌꯦ
0: ꯃꯤꯅꯒ
1: ꯍꯥꯏꯔꯛꯄ ꯌꯥꯎꯔꯝꯒꯅꯤ ꯑꯦ ꯉꯔꯥꯡ ꯏꯁꯩ ꯈꯟꯒꯤ ꯀꯥꯟꯅ
2: ꯌꯥꯎꯋꯦ ꯌꯥꯎꯋꯦ ꯑꯗꯨꯕꯨꯗꯤ
0: ꯇꯥꯃꯣꯒꯤ ꯁꯥꯏ ꯃꯉꯥꯔꯛ ꯀꯨꯝꯕ SMS ꯊꯥꯕꯗ ꯑꯅꯤꯔꯛ ꯂꯧꯈꯠꯄꯤꯔꯦ ꯑꯃꯔꯣꯝꯗꯤ ꯂꯥꯏꯕꯛ ꯌꯥꯝ ꯐꯕ ꯆꯤꯡꯉꯦ ꯇꯥꯃꯣ ꯃꯤ ꯌꯥꯝ ꯊꯥꯔꯛꯑꯕꯣꯛꯇ ꯇꯥꯏꯃꯤꯡ ꯆꯥꯟꯅꯗꯗꯅ ꯂꯧꯈꯠꯄ ꯉꯝꯗꯕ ꯑꯗꯨꯝ ꯌꯥꯎꯔꯤꯕꯅꯦꯕ
1: ꯑꯩꯈꯣꯏ ꯂꯥꯛꯆꯔꯤꯁꯤ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ꯕꯤꯔꯛꯇꯧꯅ ꯈꯟꯕꯤꯗꯣꯏꯕ ꯏꯁꯩꯁꯤ ꯀꯔꯤ ꯑꯣꯏꯕꯤꯗꯣꯏꯅꯣ
2: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ꯕ ꯑꯩꯈꯣꯏ ꯏꯃꯥꯅꯒ ꯌꯥꯝ ꯉꯪꯕ ꯑꯃ ꯏꯁꯩ ꯁꯛꯄꯤꯗꯨꯁꯨ ꯑꯩ ꯑꯣꯜ ꯔꯦꯗꯤꯑꯣꯗꯁꯨ ꯌꯥꯝ ꯇꯣꯏꯅꯁꯨ ꯊꯥꯗꯕ ꯏꯁꯩ ꯁꯛꯄꯤꯗꯣ ꯇꯁꯦꯡꯅ ꯑꯩ ꯈꯪꯖꯗꯕꯅꯤꯀꯣ ꯁꯟꯖꯕꯨꯗꯤ ꯏꯁꯨꯁꯤ ꯌꯥꯝ ꯐꯖꯗꯕ
1: ꯏꯁꯩ ꯑꯍꯧꯕ ꯃꯈꯣꯛꯇꯤ ꯈꯪꯕꯤꯕ
2: ꯈꯪꯖꯩ ꯑꯗꯨꯗꯤ ꯏꯃꯥꯒꯤ ꯀꯥꯟꯍꯥꯏ ꯍꯧꯒ ꯂꯣꯊꯦꯡꯂꯦ ꯃꯇꯝ
1: ꯃꯇꯦꯛꯁꯤ ꯑꯗꯨꯝ ꯆꯛꯆꯒꯦ
2: ꯕ꯭ꯔꯖꯕꯥꯁꯤꯁꯤꯡꯅ
1: ꯃꯥꯅꯦ ꯃꯥ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ꯖꯩ
2: ꯆꯟꯕꯤ ꯁꯅꯥꯎ ꯍꯣꯏꯗꯨꯅ ꯅꯪꯕꯨ ꯍꯧꯕ ꯂꯥꯛꯂꯦ
0: ꯇꯥꯃꯣꯅ ꯏꯁꯩꯁꯦ ꯌꯥꯝ ꯐꯖꯅ ꯌꯥꯝ ꯅꯨꯡꯁꯤꯅ ꯏꯃꯥꯕꯨꯁꯨ ꯌꯥꯝ ꯅꯨꯡꯁꯤꯖꯕ ꯃꯥꯜꯂꯤꯀꯣ ꯌꯥꯝ ꯊꯃꯣꯏꯗꯒꯤ ꯉꯪꯕꯤꯔꯛꯑꯦ ꯇꯥꯃꯣꯅ ꯏꯁꯩꯁꯦ
1: ꯃꯇꯝ ꯑꯃꯗꯁꯨ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ꯅ ꯇꯥ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ꯏꯁꯩ

0: ꯇꯨꯔꯤꯁ ꯑꯩꯈꯣꯏꯁꯤ ꯑꯃꯨꯛ ꯉꯁꯤꯗꯤ ꯃꯥꯏꯀꯩ ꯃꯔꯤ ꯁꯨꯔꯁꯤ ꯍꯥꯏꯕꯅꯤꯅ ꯁꯨꯝ ꯇꯤꯗꯤꯝꯂꯣ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ꯅꯦ ꯇꯤꯗꯤꯝꯂꯣ ꯊꯧꯗꯣꯁꯤꯔꯥ?
1: ꯊꯧꯗꯁꯤ ꯌꯥꯏꯌꯦ, ꯍꯦꯛꯇ ꯇꯤꯗꯤꯝꯂꯣꯝꯗ ꯊꯧꯗꯔꯒ ꯌꯧꯁꯜꯂ ꯂꯣꯏꯔꯦꯅꯦ ꯃꯐꯝ ꯃꯐꯝ. ꯑꯗꯨ ꯇꯥꯃꯣ ꯑꯩꯈꯣꯏ ꯁ꯭ꯋꯥꯏꯁꯤ ꯀ꯭ꯋꯥꯀꯩꯊꯦꯜꯗꯤ ꯍꯦꯟꯗꯣꯔꯛꯑꯦ, ꯁ꯭ꯋꯥꯏ ꯃꯐꯝꯁꯦ ꯀꯩꯅꯣꯝ ꯍꯥꯏꯗꯥꯏꯅꯦ ꯑꯦꯛꯖꯥꯝ ꯆꯥꯕꯤꯗꯣ ꯑꯩꯁꯨ
0: ꯑꯦꯌꯔꯄꯣꯔꯠ ꯌꯧꯔꯝꯗꯥꯏꯁꯦ ꯁ꯭ꯋꯥꯏꯁꯤ ꯀ꯭ꯋꯥꯀꯩꯊꯦꯜꯁꯨ ꯈꯔ ꯍꯦꯟꯗꯔꯛꯄꯁꯦ ꯃꯁꯤ ꯑꯩꯈꯣꯏꯒꯤ ꯇꯤꯗꯤꯝ ꯂꯝꯕꯤꯗ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ꯁꯥꯏꯁꯦ ꯅꯤꯡꯊꯦꯝꯀꯣꯜꯁꯨ ꯍꯥꯏ, ꯁꯉꯥꯏꯄꯨꯔꯣꯛꯁꯨ ꯍꯥꯏ, ꯑꯗꯒꯤ ꯈꯤꯇꯪ ꯀꯨꯡꯈ꯭ꯔꯒꯅ ꯃꯥꯂꯣꯝ ꯂꯥꯛꯀꯗꯣꯏꯅꯤ, ꯘꯔꯤꯒ ꯃꯌꯥꯝ ꯂꯩꯈ꯭ꯔꯦ. ꯑꯗꯨ ꯑꯀꯛꯅꯕ ꯃꯐꯝꯁꯦ ꯅꯤꯡꯊꯦꯝꯀꯣꯜ ꯍꯥꯏꯅ ꯈꯪꯅꯔꯤꯕ꯭ꯔꯥ, ꯁꯉꯥꯏꯄꯨꯔꯣ ꯍꯥꯏ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ꯀꯔꯤ ꯂꯩꯀꯥꯏꯅꯣꯁꯦ? ꯑꯁꯤ ꯏꯌꯥꯝꯕꯝ ꯂꯩꯔꯦ ꯑꯝꯇ ꯍꯪꯁꯤ.
1: ꯌꯥꯏ ꯍꯪꯁꯤꯅꯦ. ꯀꯩꯅꯣꯝꯇ ꯑꯩꯈꯣꯏ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ꯁꯩ ꯈꯟꯕꯒꯤ ꯇꯤꯝꯗꯨꯅꯦꯕ ꯂꯥꯛꯆꯔꯤꯕꯁꯦ. ꯑꯗꯨ ꯁꯣꯝꯒ ꯉꯥꯏꯍꯥꯛꯇꯪ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ꯗꯣ ꯂꯧꯖꯒꯦ ꯌꯥꯒꯗ꯭ꯔꯥ?
2: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1: ꯁꯣꯝꯁꯤ ꯃꯐꯝꯁꯤꯗ ꯀꯩꯗꯧꯔ ꯂꯩꯕꯤꯔꯝꯃꯤꯕꯅꯣ?
2: ꯑꯩꯒꯤ ꯂꯩꯀꯥꯏꯅꯤ, ꯁꯉꯥꯏꯄꯨꯔ ꯃꯃꯥꯡ ꯂꯩꯀꯥꯏ.
1: ꯃꯐꯝꯁꯦ
0: ꯑꯗꯣ ꯑꯍꯥꯟꯕꯗ ꯃꯤꯡ ꯇꯥꯛꯄꯤꯗ꯭ꯔꯤꯕꯁꯦ?
2: ꯑꯩꯒꯤ ꯃꯤꯡ ꯑꯍꯣꯡ ꯁꯪꯕꯝ ꯃꯪꯒꯤ.
0: ꯔꯦꯗꯤꯑꯣꯒꯗꯤ ꯇꯥꯕꯤꯀꯣ?
2: ꯔꯦꯗꯤꯑꯣꯗꯤ ꯌꯥꯝ ꯇꯣꯏꯅ ꯑꯗꯨꯝ ꯇꯥꯖꯩ, ꯑꯌꯨꯛꯀꯤ ꯅꯣꯠ ꯏꯁꯩ, ꯑꯗꯒꯤ ꯈꯣꯟꯖꯦꯟ ꯑꯁꯣꯝ ꯂꯥꯛꯄꯁꯦ ꯑꯌꯨꯛꯁꯤꯗ ꯑꯗꯨꯝ ꯔꯦꯗꯤꯑꯣꯁꯦ ꯑꯗꯨꯝ ꯇꯥꯖꯩ. ꯑꯩꯈꯣꯏꯅꯁꯨ ꯏꯁꯩ ꯅꯣꯏ ꯄꯥꯝꯖꯕꯅꯤꯅ ꯑꯗꯨꯒ ꯅꯣꯠ ꯏꯁꯩꯁꯨ ꯄꯥꯝꯃꯤ, ꯃꯇꯝꯒꯤ ꯑꯗꯨꯝ
1: ꯑꯗꯨꯝ
2: ꯑꯁꯤꯒꯨꯝꯕꯁꯤꯁꯨ ꯄꯥꯝꯖꯕ.
0: ꯑꯗꯨ ꯁꯨꯃꯥꯏꯅꯒ ꯑꯩꯈꯣꯏꯒ ꯊꯦꯡꯅꯕꯁꯤ ꯀꯔꯤ ꯐꯥꯎꯕ?
2: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ꯈꯪꯍꯧꯗꯅ ꯁꯂꯥꯎ ꯂꯥꯛꯄꯁꯤꯗ ꯏꯁꯥ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ꯃꯃꯥꯡꯗꯁꯨ ꯈꯟꯖꯈꯤꯕꯗꯤ ꯂꯩꯔꯦ, ꯏꯁꯩ ꯄꯨ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ꯍꯥꯏꯒꯗ꯭ꯔꯥ, ꯑꯗꯨꯁꯨ ꯈꯟꯖꯔꯦ.
0: ꯐꯣꯟ ꯐꯪꯈ꯭ꯔꯦꯕ?
1: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ꯀꯣ ꯇꯥꯃꯣ. ꯉꯁꯤꯁꯦ ꯑꯩꯈꯣꯏ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ꯌꯥꯝꯅ ꯊꯃꯣꯏ ꯁꯦꯡꯕ ꯂꯤꯁꯅꯔ ꯑꯃꯁꯨ ꯑꯩꯈꯣꯏꯅ ꯎꯅꯖꯕ ꯐꯪꯉꯦ.
2: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ꯕꯤꯗ ꯏꯁꯩ ꯑꯝꯇꯪ ꯈꯟꯖꯔꯒ ꯇꯧꯖꯒꯦ. ꯑꯩ ꯃꯄꯥꯟꯗ ꯂꯩꯔꯀꯥꯟꯗ ꯍꯦꯛ ꯇꯥꯖꯅꯤꯡꯕ.
1: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ꯋꯥꯐꯝꯅꯤꯀꯣ ꯇꯥꯃꯣ. ꯍꯥꯏꯕꯗꯤ ꯏꯁꯥꯅꯁꯨ ꯏꯁꯩ ꯑꯝꯇ ꯈꯟꯖꯒꯦ ꯍꯥꯏꯅ ꯃꯈꯥ ꯑꯃꯨꯛ ꯑꯣꯖꯥꯅ ꯇꯥꯕꯤꯔꯛꯏꯕꯁꯦ.
0: ꯀꯔꯝꯕ ꯏꯁꯩꯅꯣ ꯇꯥꯕꯤꯗꯣꯏꯁꯦ? ꯇꯥꯛꯄꯤꯌꯨ.
2: ꯑꯣꯖꯥ ꯇꯤꯀꯦꯟꯅ ꯁꯛꯄ ꯑꯊꯥꯞꯄꯗ ꯀꯧꯔꯒꯅꯨ ꯂꯦꯡꯉꯝꯗ꯭ꯔꯦ ꯃꯤꯅꯝꯁꯤꯗ ꯍꯥꯏꯕꯗꯣ, ꯃꯗꯨꯝꯇ ꯏꯁꯩ
0: ꯉꯪꯕꯗꯤ ꯁꯣꯏꯗꯅ ꯍꯩꯔꯝꯒꯅꯤ ꯇꯨꯔꯤꯁ.
2: ꯈꯤꯇꯪꯗꯤ ꯉꯪꯖꯒꯦ, ꯑꯗꯨꯒ ꯌꯥꯝꯅꯁꯨ ꯐꯕ ꯅꯠꯇꯦ.